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息信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一起关注下一条新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李飞与沈清是上下楼的邻居，沈清认为李飞家的孩子在楼上频繁跑动、光脚行走、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的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没有结果。2024年9月，楼下住户沈清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不定时的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楼上住户李飞多次报警，但沈清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飞便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噪声。同年12月，沈清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之后停止制造噪声。李飞继而将沈清诉至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沈清赔偿损失并书面赔偿道歉。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楼上住户李飞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音，尚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楼下住户沈清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扰时间长，且在李飞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播放动感音乐，给李飞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作出判决，沈清赔偿李飞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清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啊，楼上住户李飞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并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音已经明显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于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楼下的住户沈清应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对沈清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飞虽然没有提交专业检测机构的报道，但是呢，他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的噪音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决定，双方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

经验足以认定沈清的行为对李飞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属于噪声的污染。 楼下住户沈清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音，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楼上住户李飞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相关费用的产生与沈清制造噪音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予支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注下一条新闻，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旅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并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最近， 结果来了，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四个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央视财经报道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湖北爱旅 芬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涉嫌网络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7条第1项之规定，拟对设立涉湖北爱芬旅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对导游扎史培 裴某涉嫌胁迫旅游者消费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24条之规定，拟吊销其导游证，其他违法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对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派导游高某涉嫌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旅行社条例》第59条第3项之规定，拟吊销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吊销高某的导游证，高某的其他违法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对西双版纳云欧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出借旅行业务经营许可证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5条第2款之规定，拟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该社负责人处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昆明相约春城国际旅行社涉嫌指定购物场所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8条之规定，拟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其委派的导游伊某燕涉嫌变相强迫购物、降低旅游服务质量的行为，依据《旅行社条例》第59条第3项之规定，拟吊销其导游证。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进行调查，因为该旅行社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于2026年7月21日注销，相关涉案线索拟按照规定移交查处。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文化和旅游局对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违法经营行为进行调查，暂未发现其存在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继续核查。相关处罚决定将按照法定程序作出。 另，据大理州丽江市西双版纳州报告，相关涉事的大理市喜宝藏商贸有限公司、丽江市古城区龙玉购物中心、丽江市玉龙县雪域本草土特产店、西双版纳本草村大药房有限公司、西双版纳云臻经贸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康伦科技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李傣梦商贸有限公司、景洪市罕风傣土特产销售中心等八家购物场所，经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全部停业整改。文旅部门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查清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人、最终受益人，拉入禁业黑名单，将其违法违规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溯本追源，一查到底，严惩不贷，推动由处理个体向深挖完整利益产业链转变。紧盯资金流水溯源，倒查组团社、地接社、购物店、线上引流平台等各个环节，实施全链条重拳打击，对于虚假宣传、强迫交易、威胁恐吓游客等违法行为，依法推动行刑衔接，对吊销证照的旅行社法人、导游、购物场所负责人实施联合惩戒，对涉事的八家购物场所纳入不合格供应商，所有旅行社不得将其纳入旅游的行程。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服兵役的问题。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然而近年来，个别青年入伍之后，因为无法适应部队的生活，而选择拒服兵役的事件时有发生。8月4号，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政府发布了一则通报。通报称，南昌县莲塘街道青年杨某某，男，2005年出生，中专学历，在今年上半年自愿报名应征入伍。经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综合评估和役前教育合格后，于2026年3月1号由南昌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然而，入伍仅仅2个多月之后，杨某某便因拒服兵役被部队做除名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57条第2款及第58条规定，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服现役、拒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年内不准出境或者升学复学。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此外，其行为还违反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训练管理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的《解决入伍新兵拒服兵役问题暂行办法》以及《江西省征兵工作条例》等多项法规。根据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我国实行以志愿兵役为主体的志愿兵役与义务兵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目前，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依法进行兵役登记，不登记属于违法。但兵役登记不等同于参军入伍，平时应征服现役，本人自愿报名。杨某某是自己主动报名参军，体检、政治考核全部合格，被正式批准入伍之后又反悔逃避，经南昌县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对杨某某拒服兵役行为作出5项处罚。杨某某拒服兵役的行为断送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教育深造和出行自由。不仅如此，拒服兵役还可能会波及到下一代。军事检察院常晨辉介绍，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拒服兵役者会被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该惩戒记录依法留存。在参军入伍方面，拒服兵役的不良记录可能在直系后代参军入伍、报考军校政治考核中作为参考因素。在公务员录用考察方面，普通岗位遵循罪责自负原则，但对于部分特殊敏感岗位，如家庭成员存在拒服兵役严重失信记录，会作为综合审慎评判的参考因素。与杨某某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军，在军营中磨砺意志，守护家园，用青春和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拒服兵役者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期望，更漠视了无数军人的奉献与牺牲。依法服兵役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每一位适龄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希望广大青年珍惜入伍的机会，用担当和责任书写无悔的青春。

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0: 怀，妈。
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类节目。

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的时候，小张这才支支吾吾地坦白说呀，我爸妈不知道，我跟他们说退票了，其实呢没有退。在等候期间，民警一直陪在小张的身边，耐心地询问他此行的具体计划，并且帮他逐一梳理其中的疑点。在网络平台相识，两个人相识时间还尚短，对方给的手机号呢也无法拨通。小张听着听着，声音越来越低，自己呢也觉得有些后怕。几个小时之后，小张的父母赶到了边检大厅，看到儿子安然无恙，母亲的眼眶也一下就红了，并说，我们找了他整整一夜，差点就报警了，没想到他还是偷偷跑来。父亲则连连向民警道谢，说幸亏你们把他拦了下来，不然这一出去，我们真不敢想会出什么事情。在民警葛阳明的引导下，小张办理了相关手续，主动放弃此次出境行程，由其父母将他安全的带回。关注下一条新闻，只需十几秒的语音素材就能够精准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模拟其情绪语气，生成任意话术。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克隆声音技术不断迭代，并且伴随社交平台走入正常的生活，一些 AI 偷声滥用现象也不断出现，不仅暴露多重安全问题，甚至还成了诈骗的新方式，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声音是独属于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承载着专属身份属性与人格权益。然而，当前部分个人声线未经许可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带货广告中肆意商用，甚至被明码倒卖，导致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线下电信诈骗手段更是借 AI 仿生不断更新，不法分子复刻模仿子女和晚辈的音色，编造车祸、急需医药费等紧急说辞。一些老人听见熟悉的声音便慌了神儿，来不及核实就转出了养老积蓄。乱象丛生的核心症结在于 AI 投生侵权成本低廉，维权却困难重重。记者在部分网络购物及二手平台交易上搜到大批 AI 克隆软件安装包购买以及声音替换定制音色服务，价格呢也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部分店铺交易记录多达上千次。从购买者的使用评价来看，这些软件操作很简单，不仅可以克隆普通人说话，还能将声音逼真的转为名人和著名角色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被侵权之后，大部分的时候受害人只能靠自己或者朋友偶然的发现。由于传播路径很复杂，侵权音频常经过多次的剪辑、跨平台转载，技术链条又涉及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方等多方的角色，该起诉谁、如何取证，对受害人而言都是很大的难度。技术不能野蛮生长，个人声音不能被当成免费的工具，当语音真假难辨，社会信任也将受到严重的侵蚀。平台也应该升级音频鉴伪系统，清理非法售卖声模的交易，司法层面也需要细化声音权益的认定标准，提高侵权诈骗违法成本。监管方面需要要求 AI 训练平台对于数据来源进行合规的审查，内容分发平台要建立快速响应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多方携手为 AI 应用划定明确的规范边界，这些才能够确保技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此前 CCTV 今日说法分享了这样一则案例，2025年11月底，小宋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则物流公司的招工信息，联系之后对方表示，本次招聘的是装卸工，货物体积不大，重量也在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对接人员开出了日薪大约350到400元，包吃包住，工资日结，结清不拖欠的条件。此后小宋等人被告知必须购买人身意外险和物品损坏险，不扫保险无法上岗，并承诺保费后后续呢可以退还。于是小宋等人分别扫码向该男子转账385元。上岗之后，小宋等人发现该工作没有招聘信息里说的那么轻松，并且日薪大约100多元，与承诺的高薪不符合。但是当小宋决定离开并要求退还保费的时候，对接人员以各种理由应付，最后直接拉黑。小宋意识到可能被骗了，随即报案。警方调查发现

在此前的相关报案当中，报案人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不同，但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也确实提供真正的工作岗位，但入职后实际薪资待遇和此前宣传承诺不符。进一步调查得知，负责线下接应将受害者送往物流公司的都是男子曲某。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的所谓的保险费均是通过网络支付直接转给曲某。民警对涉案物流公司调查时发现，这些受害者均为第三方人员介绍来的临时工，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民警走访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之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受害者也均未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和凭证。经过调查掌握全部线索之后，2025年12月19号，警方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根据曲某交代，他早年做物流搬运工作，在积累一定人脉之后做起中介业务，期间学到这类诈骗手段，并拉拢妻子及朋友入伙。该团伙当中，曲某负责带求职者到物流园实地考察，打消对方顾虑，其余成员呢，在网上发布高薪的虚假招聘广告。这个团伙自2025年1月起，以物流公司招工名义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被骗的受害者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弹窗广告的新闻。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近日，安徽黄山一景区，一位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下鱼灯表演，不料手机里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内跳转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这大爷呀，手忙脚乱，最终无奈地放弃拍照。无独有偶，日前浙江温州海淀区一名老人在使用手机时，屏幕突然弹出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余元。相信这样的场景很多老年人都遇到过，勿需讳言，有一些轻易弹出而又极难关闭的广告，就是针对老年人眼神不太好、手指不灵活、缺乏网络经验等特点有意设计的，甚至就是在精准围猎老年人。本该让生活更加便捷的智能手机，变成了收割老年群体的牟利工具。这不得不让人反思一个命题，该怎样呵护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权益呢？其实这一类的连环弹窗诱导跳转的流氓操作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也并不是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我国广告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互联网弹出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进一步划定红线，禁止关闭标志虚假难识别，关闭后反复弹窗，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关闭广告等行为。只是很多平台和广告把这些明确规定当作了耳旁风，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有媒体报道，一些头部 APP 的弹窗广告单日收入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未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恶意弹窗诱导点击，广告主作为第一责任人，最高处罚10万元。收益顺差之下，这些 APP 和广告主自然不惜以身试法。因此，一方面，针对恶意连环弹窗、虚假关闭按钮等违法乱象，要加强处罚，乃至处罚到具体负责人，并探索经济处罚之外的措施，比如建立黑名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从业限制等。另一方面，适老化不只是要一味做加法，很多时候只需要做一做减法，让手机回归本初的功能。截至到2025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已达1.73亿，银发族正以庞大阵容融入数字生活。弹窗广告围猎老人，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的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课题。不能总是指望子女回家帮父母清一清手机，也不能让手机退回按键时代，关键是让智能、便捷、安全达成平衡。数字时代的文明标志之一就是技术向善，俯身包容弱势群体，老人想拍下生活中一个美好的瞬间，不应该这么难。关注本时段最后一条新闻，叫做多地探索宁静小区建设。车辆行驶、邻里吵架、夜间施工、广场舞音乐等等，不少人都被这些噪声搅扰得不得安眠。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覆盖面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源得到有效治理。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现在小区安安静静，日常休息生活都特别舒服。这是72岁的居民施继坤谈及小区变化连连点赞的话语。
他说呀，以前旁边的室内运动场馆，击球声、噪声、哨声此起彼伏，白天根本不敢开窗，日常休息都受到影响。对此，小区联合主管单位先后完成室内运动场馆的两轮隔音升级，墙体全面铺设吸音棉，靠小区一侧全部换成双层中空隔音玻璃，同时单独开辟场馆专属人行通道，从空间布局上实现客流与居民生活区完全分割。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受理噪声投诉约68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音占比高达 73.2%。 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小区邻里噪声、设备异响、广场舞扰民等，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噪声管理处副处长卢璐表示，希望通过宁静小区建设，把噪声治理关口往前移，从被动处置转向源头预防和小区的微治理。宁静小区不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卢璐说，我们的目的是营造一种舒适、和谐、相互理解、包容的居住氛围，在活力与安宁之间找到平衡点，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记者了解到，针对不同的噪声来源，各地从硬件、软件等方面发力，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设模式，一些老小区也因地制宜地做出了改变。杭州拱墅区祥福街道引导社区经合社商户居民共同参与组建宁静商铺自治联盟，对商户每月进行综合评分，连续两个月低于三星的店铺将被劝退或清退。这一机制运行以来，五星商铺数量明显增加，经营噪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此外，要开展精准化的噪声普法宣传，建议各地通过社区微课堂、以案说法、线上问答等方式，让居民既学会依法维权，也懂得自我约束，形成自己的家园、自己守护的良性循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异域的语言里，中国曾被唤作诗意的远方，从范文典籍里的震旦到丝路古卷中的桃花石，从波斯史诗赞颂的契丹到希腊史笔下的塞里斯，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窥见文明交融的窗口。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以十个别称为线索，展开一场跨越三千年的语言考古。透过印度、阿拉伯、欧洲等文明的视角，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中国称谓的流变，更是语言如何承载认知，贸易如何塑造称呼，历史如何镌刻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的十个名字》。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说起丘处机，很多人第一反应大概是金庸笔下那位武功高强的全真七子之一，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位在《射雕英雄传》里仗剑江湖的道长，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确实是一位极具分量的传奇人物。他不仅是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更曾以74岁高龄跋涉万里远赴中亚，与成吉思汗进行了一场深刻影响历史的对话，同时也书写了一段中国称谓的传奇。当时成吉思汗正在中亚征战，却特意邀请丘处机前去相见。那时丘处机已经年过70，但他还是带着弟子不畏艰险，一路向西走了上万里的路，终于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见到了这位一代天骄。这段旅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随行的弟子李志常把这一路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叫做《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过这本书写成之后，很长时间里都默默无闻，藏在道教的典籍中，很少有人知道。直到清乾隆年间，才被两位学者在苏州的一座道观里偶然发现，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书里记载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小事，说是在1222年的9月27日，丘处机一行人来到了中亚的阿里马城，这个地方在今天新疆的霍城县附近。阿里马在当地语言里就是苹果的意思，可见这里盛产苹果。当时当地人取水的方式还很原始，是用瓶子装了水顶在头上运回家。当他们看到丘处机一行人从中原带去的汲水工具时，觉得特别的巧妙，非常高兴地说了一句：“桃花石诸事皆巧。”书中特意解释说，桃花石指的就是汉人。这句话虽然简单，背后却藏着很深的文化密码。桃花石这个称呼听起来有点诗意，又有点陌生，它不像我们熟悉的中国、华夏这些名字，倒像是某种带着异域风情的称呼。事实上，这确实是当时中亚地区

唐朝的皇帝也被称为桃花石可汗，这说明从唐朝开始，中亚一带就已经用桃花石来指代中国了。这个称呼甚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在六七世纪的东罗马帝国，一位官员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到了桃花石，描述的是一个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大国。他记载说，这个国家很少内乱，人民生活安宁，这对战乱频仍的东罗马人来说，简直就像传说中的理想国度。他还记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说桃花石曾经被一条大河分成两个国家，一个上黑，一个上红。后来黑国渡河灭了红国，统一了整个桃花石。这听起来很像是在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的历史，只是细节上有些出入。那么桃花石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学者们追根溯源，发现它很可能和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民族拓跋鲜卑有关。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天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一带。1980年，考古学家在这个洞里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刻下的铸文，证实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拓跋鲜卑后来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拓跋在古代的读音和桃花石在早期的突厥碑文上所写的读音相似。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很可能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拓跋这个称呼被中亚各族借用，逐渐演变成了桃花石，最终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想象一下，一个起源于东北密林中的部落名称，经过几个世纪的流传演变，竟然成了中亚乃至欧洲对中国的尊称，这本身就是一个迷人的文化传播故事。它告诉我们，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和复杂。语言是文明的密码，文字是通往历史的桥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的十个名字，欢迎继续收听。汉字是华夏先民独立创造的古老文字，其发展得益于东亚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西边的沙漠和青藏高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使汉字体系在张骞打通西域外来文化涌入前已完善稳定，无需借鉴其他文字。作为东亚强大成熟的文字系统，汉字对周边民族影响巨大。对于建立北魏的鲜卑人而言，创制文字时受汉字影响是自然之事，但存在核心难题。汉字是译音文字，与汉语高度绑定，比如我们熟悉的形声字吾，也就是吾辈的吾，就是上面一个吾，下面一个口。这个字呢，用吾字来作为声旁，只因古代汉语当中二者发音相近，这种偶然语音关联对与汉语不同语系的鲜卑语难以套用。更重要的是，鲜卑语语法结构与汉语差异显著，可能接近蒙古语，主要靠词根后加多种后缀表语法意义，与古汉语简洁风格天差地别。面对这个无字可用的困境，北魏的孝文帝想到了一个堪称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既然用鲜卑语来匹配汉字这么困难，那干脆就让鲜卑人改说汉语，不就能够直接的使用现成的汉字了吗？于是在他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当中，语言改革成了重头戏。他下令30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改说汉语，年纪大一些的则可以宽限。从这项如此强硬的政策来看，当时入主中原已有一段时日的鲜卑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贵族，应该普遍具备了相当的汉语能力，否则这道命令就真的成了强人所难了。在孝文帝的大

力推动下，鲜卑语逐渐走向了衰落。虽然后来像北齐、北周这样的朝代，其统治者又有意恢复鲜卑语的使用，尤其是在军队中，鲜卑语一度很流行，但是大势难逆。到了隋唐时期，鲜卑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最终还是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历史的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谜团。官方史书《魏书》里明确提到，鲜卑人是有文字的。记载说，在北魏始光二年，也就是公元425年的春天，太武帝拓跋焘曾经颁布诏书，认为过去流传的文字错误很多，表意不准确，所以下令制定文字，一共新造了1000多个字，在全国颁布使用。汉字本身已经非常的成熟，虽然流传中会有一些错误讹传，但一下子要造出1000多个新字，这动静实在太大了。所以历史学家们一直争论，这次造的字到底是改造后的汉字，还是全新的鲜卑文字呢？更有力的证据还在后面。隋书里清晰地记载了，当时存在大量用鲜卑文翻译的汉文著作，足足有108部。此外还有一系列关于鲜卑语或鲜卑文的书籍，比如《国语》《鲜卑语》《国语物名》等等，甚至还有一本《鲜卑号令》，是由北周武帝亲自撰写的。这说明，尽管孝文帝时期极力推行汉语，但是到了后来的北周，出身鲜卑的皇室仍然相当精通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且还在有组织地进行鲜卑语的整理和著述工作。那么问题就来了，无论是隋朝还是唐朝，都没有大规模地销毁鲜卑文献的记录，可为什么除了史书上的白纸黑字，我们至今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实实在在的鲜卑文碑刻、铭文或者写本呢？传世的纸质文献因为不易保存而失传可以理解，但在鲜卑人活动过的核心区域，考古发掘中也从未见过刻有鲜卑文字的墓碑或者石碑，这就非常的奇怪了。难道说中古时代的史官们集体搞错了？鲜卑胡书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但隋书成书于唐朝初年，编撰者很多是亲身经历过北朝的人，闹出这么大乌龙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在没有直接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学者们只能转而从汉文典籍里寻找关于鲜卑语的蛛丝马迹，留下来的线索主要是一些用汉字音译的鲜卑姓氏、官职名称和他们的解释。从这些有限的材料看，鲜卑语确实和今天的蒙古语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比如北魏的翻译官叫启万真，这和元朝时的蒙古语翻译官切里马赤发音非常的接近。这种把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称为某某真的构词法，在蒙古语里也非常的普遍。再比如一些鲜卑部落改汉姓的过程中也透露了信息，赤奴氏后来改成了狼姓，因为赤奴在鲜卑语里是狼的意思，但汉姓中没有这个大灰狼的狼，所以就用了同音的新狼的狼。同样若干氏是狗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改成了同音的狗姓，也就是苟且的苟。这些都能在蒙古语里找到相对应的词，甚至北周皇帝宇文泰儿子们的鲜卑语小名也显示出和蒙古语相似的语法结构。名字末尾的突很可能是对应蒙古语中表示拥有含义的后缀。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零碎的极光片语，想要真正揭开鲜卑语和鲜卑文字的神秘面纱，最关键的还是得有实实在在的文物出土。有趣的是，虽然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和建立北周的宇文鲜卑的文字至今未见，但一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部族文字却陆续的被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中国的十个名字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从他者的称谓中窥见中国与世界交融的轨迹。

书中揭示的每个名字都像一扇窗口，希腊典籍中的塞里斯，印度佛经里的震旦，草原民族尊称的桃花石可汗，他们共同拼贴出异域视角里的中国镜像，让我们在中国这个熟悉的自我认知之外，看到了一个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文明图景。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的十个名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后浪说，从古到今，中国的每一个名字的形成与变化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这本书以语言流变为线索，揭开古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文化图景。读者小 Z 说，书的内容专业性不错，通俗易懂，在资料引用方面应该标注，章节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另外呢，可以加一章总结串联一下各章的内容。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马王堆考古手记、河流事部文明史、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鲁迅的课外书，偷偷偷书读出来的。鲁迅少年时家境贱贫，但他极爱读书，特别是课外书。他在南京求学时，常常溜到藏书丰富的江南水师学堂图书馆偷看小说。因没钱借阅，他只能站在书架边迅速翻读，有时还躲在书架后面看一下午。他尤其钟爱《野叟抱言》《老残游记》等通俗小说，觉得这些书比课本更能够开拓视野。他在后来写道，我所受的正经教育反不如偷书时所获者多。这种偷读习惯延续多年，直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仍记得当年偷偷读书的满足感。这种对阅读的渴望，或许正是他一生不断写作、批判、思考的源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1/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北京时间10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大家是否看到了新闻啊，很多的明星被背刺了，比如说贾冰被偷拍，熟人被刺式的偷拍。2026年的8月初，喜剧演员贾冰呢，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之内，与多年老战友小聚。这本是一场没有媒体、没有商务。

集体的将矛盾指向了那位偷拍者。这是大众对熟人被刺是偷拍的集体反感，是对短视频流量逻辑消解人际信任的深层拷问。从法律视角来看啊，这场偷拍行为已经涉嫌多重违法了。因为啊，根据民法典，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封闭包间虽然不是住宅，但因其高度封闭性与排他性，已经被司法实践普遍认定为私密空间，没有经过同意录制并传播，构成对隐私权的直接侵犯。同时呢，没有经过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其肖像。偷拍者不仅录下了影像，还加以剪辑发布，显然是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也有的人或许认为啊，公众人物你在公共场合的言行就是应该接受监督，酒后失态被曝光也是活该。但是啊，餐厅包间这可不是大厅啊，战友也不是记者，饭局不是发布会，贾冰也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私人话语交付公共的领域，是偷拍者强行将私域话语拖拽至公寓审判台。你看这个词叫做熟人被刺，所以这样的行为就叫做熟人被刺式偷拍，它的危害远超普通的偷拍。陌生人的偷拍咱们可以防备，而来自信任圈层的背叛彻底瓦解了社交的安全感。你看酒桌之上推杯换盏互诉过往，本应该是成年人难得卸下伪装的安全边界，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信任建立在私下言语不会被刻意曝光的共识之上，把他人的松弛的态度包装成流量的商品，击穿的呀不只是一场饭局的情谊，更是普通人对于身边熟人的基本的安全感。贾冰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句吃饭喝酒的哥几个以后还能坐一桌不，道尽无，若连最私密的饭局呢都无法保障隐私安全，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将不可避免。你今天偷拍的是明星，明天就可能是同事间的捞嫂、捞嫂、牢骚啊，家庭内部的争执。值得欣慰的是啊，舆论展现出可贵的法治共识，大众呢不再一味苛求公众人物时刻呈现完美无瑕，而是分得清个人言行瑕疵与恶意偷拍侵权之间的边界。手机镜头对准他人之前，要先守住法律的红线，与人相交称兄道弟的时候，不要丢掉待人以诚的底线。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护人性当中最柔软的部分，对于公众人物如此，对于普通人更是如此。唯有守住私密空间的边界，才能守护住社会交往当中最珍贵的信任底线，守护住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基本的体面。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咱们接着今天的话题。想和大家说一句话，也许你的孩子在东南亚黑市标价35万，大家可能觉得我危言耸听，确实如此，新型的诈骗已经渗透到大学的校园。24岁的学生齐某第一次出国旅行，飞抵曼谷机场之后，一个网上认识的男生说，我可以顺路送你去清迈。于是呢，齐某上了车，从此失联超过了一周。一个广东19岁的大一女生被认识多年的所谓的闺蜜邀请去泰国参加泼水节，承诺全程包机票酒店。落地曼谷之后，这位所谓的闺蜜消失了，接她的呢是陌生人。2天之内，她被辗转偷渡到缅甸电诈园区，父亲抵押房产凑齐了20多万的赎金，人却没有回来。他们啊，不是贪小便宜的人，他们只是信任了一个对他好的人。随着全民反诈宣传的深入，传统的高薪招工骗术已经失效了。东南亚电诈园区全面升级了猎杀的策略，他们不再诱惑你的贪婪，而是要驯养你的信任。目前最危险的两种新型骗局呢，正在精准地围猎咱们中国的大学生。第一种叫做旅游式诈骗，用诗和远方把你送进地狱。这种骗局的核心就是长线感情的经营，骗子会花数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伪装成同龄人，你的旅游搭子啊，你的校友啊，你的知心闺蜜，在社交平台上和你聊天互动，朋友圈里全是精致的境外风景照，而且他们从不提高薪，从不谈赚钱，只和你聊旅行，聊自由，聊远方。等到你完全放下戒备，他对你的邀约就来了，说咱俩毕业旅游去吧，去泰国吧，你看我家条件比你好，我的机票酒店呢和你的机票酒店我全包了。还有的说，你看哈，老挝有一个小众文化体验项目特别适合你。在2026年上半年新增境外失联的案件当中呢，超过70%的人出行的目的标注的是旅游或者是访友。公安部数据显示，超过80%的境外电诈案件是由熟人、同学、同乡牵头实施。你以为的知己好友啊，可能正在把你当成换取佣金的筹码。假如说你落地之后，他会先陪你玩个1-2天，彻底的打消你的疑虑，然后又以咱去另一个城市看一看，有个更美的景点为由上车。那车开的方向是哪里啊？就是边境。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啊，你的护照呢已经被收走了，手机已经被搜走了，人在铁丝网的后面。第二种养猪式的诈骗，什么叫养猪式？就是把你养肥了再宰了你。如果说旅游式骗的是感情呢，养猪式骗的就是你对未来的全部期待。这一套的流程啊，堪称叫做工业化陷阱。第一步呢，建壳。骗子在国内外注册看起来完全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的写字楼，这个写字楼里有前台、有工位、有团建的照片。第二步，撒网。在主流招聘平台发布海外商务助理呀、跨境运营专员呀、海外翻译实习等岗位，这些岗位的门槛特别低。你像你有本科成绩，有英语4级就行，但是薪资可不低呀、都是15000起步的，远超市场价格。第三步，养猪。当你入职之后，工资准时发放，福利齐全，领导呢也是嘘寒问暖，你开始觉得哎呀，这家公司太好了，发了朋友圈感谢老板赏识。你这个时候以为自己在走上坡路，其实你正在被养肥。第四步，收网。等你完全信任了公司，这福利来了，组织全员海外团建去泰国、缅甸考察市场，飞机一落地，手机和护照被统一保管，等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身处电诈园区。
一个年轻的中国大学生在东南亚黑市上标价3万到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万到70万不等。形象好的、负责视频诈骗、懂技术的维护平台、语言好的编写话术脚本，反正每个人被精确地嵌入诈骗流水线，一丝一毫的价值都不会浪费。更恶毒的是人头抵业绩的潜规则，被困者如果能骗来新的同学朋友，就能够抵扣自己的任务量。骗局就像病毒一样，在大学校园的同龄人之间扩散。很多人会说，我家孩子不会，因为我家孩子很聪明。就这么和您说，很多聪明的孩子也会上当。为什么这样说呢？聪明的孩子啊，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这一套的骗局本来就不是给贪小便宜的人设计的呀，他可是给老实上进、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假如说你刚毕业，投了几十份简历都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家正规大公司给了你 offer，这个公司写字楼、合同、社保、工资条一应俱全，你不是信了骗子，你是太需要一个好结果了。人在极度渴望被认可的时候，判断力也是最低的。大学生群体之所以成为首选目标，原因很残酷：学习能力强，熟悉互联网操作，社会阅历几乎为零，对人的信任度极高。他们既有被利用的价值，又有容易被操控的弱点。说到这里呀，我觉得有必要说一句不好听，但是又必须说的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面前突然出现便宜实惠的时候，你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腰和肾。不是所有的善意都是善意，不是所有的好运都是好运，不是所有对你好的人啊，都真的对你好。一个认识不久的网友要

包揽你的全部旅费，那他是图什么？一家成立半年的公司给你远超行业的薪资，那么他凭什么？一个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热情推荐有一个好机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啊要让孩子变得冷漠多疑，而是要让他们在走出校门之前建立起一道最基本的安全底线。什么叫安全底线？对家长要进行行程报备，出境之前把自己的航班啊、酒店啊、同行人的信息一定要发给父母及亲人。第二，要证件，像自己的护照、身份证、手机，任何时候都不要交他人保管。第三，警觉的信号，认识不久就急于确定关系，频繁催促你出境，拒绝家人介入的人，你一定要马上立刻尽快的远离。第四种，求助通道，如果遇到危险，咱一定要拨打咱们中国驻外使领的使领馆的热线加86-10-1238。有多少家庭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供到了大学毕业，就是因为看起来太完美的机会，整个家的希望被一夜的掏空了。所以说，平安啊，永远大于任何高薪和远方。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一首欢快的歌曲。节目一开始，刘文正告诉你，爱像什么。

今天在这里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呢、啊。刘文正的这一首歌《爱像什么》，他的作词作曲都是马兆骏。当年的马兆骏还没有落入人生的低谷，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而刘文正唱的这一首歌，虽然是80年代末期的作品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这首歌当中对爱情概念的诠释虽然简单，但是呢是最恰当的。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拥抱着风。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一见钟情或者是细水长流都会是爱情可能存在的方式。如果说遇见一个人觉得他就是你想要终身相携的对象的话，那么鼓起勇气来，别问他是谁。听到的是王心平早期的代表作《别问我是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王心凌的这一首《别问我是谁》当年还是很红的啊，在这里呢，稍微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王心凌的八卦。当年的王心凌呢，她和刘晓慧、黎瑞恩还有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她呢，算是出身于这个演艺圈世家，她的父亲是武打明星王羽，母亲呢是也是明星林翠，舅父呢就是知名的香港演员曾江了。其实呢，一开始王心凌应该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现在的 TVB 的小生郑嘉颖，其实也不算小生了，现在郑嘉颖也是步入中年了，只不过可能这些年郑嘉颖才开始算是红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王心凌和郑嘉颖在90年代初期谈恋爱的时候呢，是宝丽金的歌手，他们是同期出道的。那个时候呢，是华语演艺圈的非常年代，偶像呢是不太能传出婚嫁的消息的，绯闻更是禁地了。郑嘉颖的恩师兼经纪人戴思聪对他们两人的绯闻深感不满，王心凌的父亲呢也认为郑嘉颖不会有出息，不看好他们的感情，所以呢，他们在苦恋6年之后宣布分手。然后王心凌在2001年的时候和金融才俊 Steven Lee 结婚之后呢，淡出了娱乐圈，闲暇时只会在名人版活动见到这位，至少看起来还算幸福的少奶奶了。好了，八卦完毕，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200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赌场风云》所配唱的这一首主题曲。这首歌呢，它的词曲作者也是大咖了，作词林夕，作曲小虫。听到的是李克勤的这首《先睹为快》。

这首歌《There's a Kind of Hush》来自于卡朋特乐队啊。说到卡朋特乐队呢，总会特别遗憾，因为呢，这一支兄妹组合当中的妹妹呢，卡朋特她因为结石导致了一些病症，很年轻，30几岁就离开了人世啊。然后呢，其实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对于我来说，我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用节食这种方法来减肥的。我觉得美食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啊！想起有一句温暖的诗，叫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的一些温暖的食物，让我想起来，就是手脚和五脏都泛出暖意来。来自于精神的温暖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来自于物质的热情更加令人振奋，温暖的、丰润的食物，说是能照亮生活也不为过的，吃得满足了才好过啊，对不对？你觉得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曾经有朋友跟我说，他觉得他的男朋友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最美丽。其实不仅是男人啊，我觉得女人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认真的对待工作、对待感情、对待生活，那么就能展现出不一样的光彩来。听到了这首歌，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0: 也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州104个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

0: 我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2: 《警示通言之特殊的婚礼》。手捧一束鲜花的新娘，一个警车送来的囚犯新郎，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呢？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特殊的婚礼》。
13: 故事啊，要从2年多前说起。对于新郎周明来说，那是一个喜悦的开始。 因为在茫茫人海中，他遇到了自己深爱的人。

0: 2006年的六月，周明呢到闵行区的一家快递公司上班，担任汽运部的主管。一天啊，他从外面办事后呢，回到公司，正巧在门口呢遇到一个女孩，女孩冲他呢微微一笑，和他点头打了个招呼。周明呢刚到公司，还是个新人，对同事们还不是很熟悉。看着这个女孩远去的背影，他停下了脚步。
1: 女孩个子很娇小，手里拎着个包，走起路来还一蹦一跳的，真是可爱。有了这个第一印象后，周明特意打听了女孩情况。女孩名叫吕倩，是公司里的文员，20岁，几年前跟着父母从河北老家到上海来打工。吕倩不仅长得乖巧伶俐，脾气也非常好，很受同事的喜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明觉得吕倩就是他一心想要追求的对象，所以用了很多招数去接近她。那段时间，他经常找各种理由组织同事们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吃饭。
0: 活动完了，他就开着公司的车子呢，一个一个的送同事回家。每次啊，他都把吕倩的安排到最后一个。两个人呢，单独相处的次数多了，就渐渐的熟悉了起来。12月31号这天呢，周明如往常一样送吕倩回家。到了门口的时候啊，他对吕倩说：“再陪他一会儿吧。”他们呢聊会儿天。吕倩觉得他呢有点奇怪，但也没好意思拒绝，就顺着他的意思啊在车里聊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车里的广播呢报时了。这时候呢，周明像变戏法一样，手里举着一个包装好的礼盒，他对吕倩说：“新年快乐。”这是他送给他的礼物。
1: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吕倩高兴极了。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精美的手镯。周明接着对吕倩深情地说：“希望你喜欢这个礼物，也喜欢送礼物的人。”吕倩很心动，当即点点头说：“喜欢。”其实吕倩的心里早已经感受到了周明对她的好感，平时也对她暗暗留意。这个上海的小伙子，人长得高高大大，性格外向开朗，人也很大方，而且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主管，月收入4-5千元，这些外在条件都很吸引女孩子。吕倩就这样接受了周明的爱情吗？他们会像所有年轻人一样谈场浪漫的恋爱吗？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特殊的婚礼》。
0: 最难得的是，周明还有着其他男生没有的细心周到。过中秋节的时候啊，公司呢给员工发月饼，他发到的呢是最低档次的那种，不太好，而客户送给周明的是高档的月饼，周明呢自己不吃啊，全都送给了吕倩，还说呢反正自己过节也没空回家，放着也是浪费，他带回去呢可以给爸爸妈妈吃。还有一次啊，吕倩呢向朋友借了块手表呢带着玩，手表很大，搭的手腕呢很细，戴着是晃来晃去的。周明看到了，问他为什么戴这么大的手表。吕倩呢就说他一直想买这个牌子的手表，就是太贵了买不起，所以呢哎就借朋友的戴着看看。周明听完这句话之后呢哎就记在了心里。
1: 没过几天，周明出差回来，就送了一块手表给吕倩，说是在外地看到特价买的。吕倩很感动，周明把他的一言一行都记在心上。当然后来他知道，其实周明是特意给他买的，连手表的尺寸也正合适，这一切让他更加感动。周明和吕倩的交往很顺利，他们就像任何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今天到这里去吃饭，明天到那里去看电影。

0: 被调到了分公司工作。虽然职务未变，但因为分公司的业务量少，所以啊，他的收入也少了。周明呢，出手阔绰，虽然谈不上花钱如流水，但是个彻底的月光族。
1: 每次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都是他抢着买单，这点也曾吸引了吕倩，觉得他是个很体贴、很大方的男人。但是，真正到了要过日子的时候，倩的花钱法可是不行的。那几个月，周明明显感到自己手头紧了。俗话说，由奢入俭难，他的心里很不好受，总想着要如何赚笔大钱，想辞职，想赚大钱，再加上对领导的不满。这些情绪围绕在周明心头，让他做出了一件大胆、荒谬又极其愚蠢的事。
0: 2007年的6月啊，他提出辞职以后呢，仍然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和一些外地的客户呢签了合同。他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呢既可以赚到钱，又可以坏了公司的名声，让那个领导呢下不来台。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违法。一直呢以为只是破坏行规，违反了职业道德而已，所以他也没有多想，拿着那十多万的钱呢到处去旅游散心。周明走后没几天，公司啊就发现了这个事情，马上报了案。
1: 工作的不顺利，对领导的不满，会让周明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呢？他和吕倩的爱情会继续美好下去吗？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这下吕倩傻掉了，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周明的这个计划。她想起前两天周明给她打了电话，说是跟朋友去外地去一趟，那里可能没有信号，到时候会联系不上，叫她不用担心。吕倩问她具体去哪里，她说还要和朋友商量。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周明逃跑前的最后一次联络。那段时间吕倩一直担惊受怕，吃不好又睡不好的她，不知道周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公安局传唤她去协助调查，对她这样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来说，突然面对这样的事情，生活一下子就没了方向。
0: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随着周明的出逃，他的案子是悬而未决，围绕着吕倩的风波一点点的平息下来。他换了工作，换了住所，也换了手机号码，开始平静的过自己的日子。理智告诉他，和周明的那段恋情啊已经过去了，以后这个男人的事儿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感情啊又总是在他脆弱的内心里起伏翻涌，在那些有意无意的时候，在路过每一个和周明一起去过的饭店、公园、电影院，他还是会想起周明，牵挂他过得好不好。冥冥之中呢，他认为有一天或许能在人群中再看到周明。
1: 2007年年底，一天吕倩的手机响了，接起电话，听到第一声喂的时候，他的心就不自觉地加速跳动，是周明。这个熟悉的声音一点没变，那一刻吕倩真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这半年的时间，周明一直在全国各地游荡，虽然他身上有钱，日子过得并不苦，但是心头那个包袱越来越重。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打了电话回家询问情况。周明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不知道儿子是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法律。经过警察的几次上门调查之后，他们才了解了一点点情况。
0: 这半年的时间里啊，他们托了所有可以托的人，也找了律师呢做了咨询。打听下来的结果呢，是像周明这样的情况，只要把钱还回来啊，就有很大的机会判缓刑。所以呢，在接到儿子的电话之后，他们就劝周明呢赶紧回家来自首。周明听了之后，心头是悲一阵喜一阵，因为他手里的钱呢只剩下一半了，父母呢又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该怎么办呢？想了很久啊，他和父母商量，先到苏州姐姐那里先去待一阵，等把钱凑够了再去自首。

1: 吕倩和周明会重新走到一起吗？吕倩又做出了重大的什么决定？周明真的还上钱就会安然无事了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 周明在逃的那段时间，怕给吕倩带来麻烦，所以一直没有和他联系。直到到了苏州以后，想想把钱还上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于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吕倩电话，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隔了大半年，再听到心上人的声音，周明和吕倩的内心都很激动。周明和吕倩解释完自己的案子以后，就提出让吕倩到苏州去和他一起生活。
2: 他对吕倩说：“他姐姐帮他开了一家小服装店，只要他愿意，他们一起做生意，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吕倩的心里啊，其实一直都在周明的身上。现在听说他没事了，以后可以过新生活了，自然呢也很高兴，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周明的请求。三天后呢，吕倩瞒着父母来到了苏州，和周明过起了同居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既简单又温馨的日子。白天呢，他们一起经营服装店；晚上呢，回到姐姐家后就一起做饭，一起干家务。吕倩发现呢，周明比以前成熟多了，他不再乱花钱，不再乱交朋友，做事儿也踏实了很多。
1: 吕倩的父母起初是怎么也不同意女儿的决定。 后来听着女儿说生活的很好，而且周明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事，他们才稍稍放心一点。在父母默许了周明后，反复叮嘱吕倩说，他们现在没名没分的住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让他们结婚。说他们结完婚了，爸爸妈妈也就放心了。周明又何尝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呢？可是现在的情况让他始终不肯开口求婚。
2: 家里为了他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了，操办婚礼的钱从哪里来呢？再说他的这个案子哈，大家呢都乐观的认为没事儿，但真正的结果怎样呢？他的心里啊也没有底。如果有事儿的话，那不是害了吕倩一辈子吗？现在看来，那几个月是一段最后的狂欢，最后的快乐。大家呢都不提案子的事情。 好像案子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根本不需要考虑。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去年2月呢，吕倩怀孕了，周明知道该是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啊，准备带着东拼西凑的11万元去自首。
1: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吕倩躺在周明身边，一边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一边对周明承诺说：“他一定会嫁给他的，宝宝也需要爸爸。”生活就是这样，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周明自首后，案子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几个客户去检察院举报，说周明还另外收取了他们6万多元。周明心里明白，这笔钱他确实也收过。 但当时是作为回扣送给他的，无凭无据，他也没有承认。现在，原告找到了人证，这笔钱就变成了确认的事实。案情突然的变化会给这对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恋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吕倩会坚守住这份爱情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
2: 算起来呢，他一共敲诈了客户是18万元多，对他的量刑呢，一下子就上去了。法庭判决的那天啊，怀孕6个多月的吕倩呢，坐在旁听席上，听到法院判决周明服刑4年0.6个月时，他差一点晕过去。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冷静下来后，许多问号呢，从他的脑海中冒出来：怎么和父母说这件事呢？孩子生出来没有爸爸怎么办？
1: 他以后要如何生活？那段时间啊，吕倩一直和周明的父母在一起生活。吕倩的爸爸妈妈在得知周明的事情后，极力反对他继续留在周明的身边。吕倩当然也明白现在生活环境，乡下的房子又破又旧，连家用电器都没有，更别说什么娱乐设施。可是想到了孩子。 吕倩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10月底，吕倩生下了一个男孩。 在全家都在高兴时，麻烦又来了。吕倩和周明没有办结婚证，所以孩子不能报户口。吕倩找到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她，服役期间的犯人是可以结婚的，登记那天让监狱把人带到民政局来就可以了。
2: 于是啊，吕倩呢向监狱呢提出了申请，可是按照程序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审理。孩子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吕倩的心里很着急。一天呢，无意中吕倩的想到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说过这样的话，有事您说话，我们会竭诚为您解决。于是吕倩呢决定求助于媒体。终于呢，在经过百般周折后，吕倩终于在媒体的帮助下得到了监狱的批准。2月13号那天，周浦监狱呢帮周明安排了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天他特意穿了件红色的毛衣。
1: 他知道自己无法给吕倩一个美好的婚礼，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拍结婚照的时候不让遗憾永远定格在他那件灰色囚服上。电视台还为吕倩安排了婚纱和鲜花，这使得原本简单的登记仪式变得很特别。当他周明第一次看见儿子还亲手抱了抱他，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拉着吕倩拍下了一张结婚照，这张照片将伴随他度过每一个在狱中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放心吧。这是临走时周明对吕倩说的最后一句好话。吕倩笑着点点头，未来的人生可以和周明一起面对，那他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2: 大好的时光，似锦的前程，美好的爱情，都因为一个愚蠢的决定而毁灭了。如果当初周明没有那么做，那么他现在是不是过着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呢？如果当初再理智的考虑一下，我想今天的结局一定会不一样。可是世界上没有给人后悔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触犯法律。一定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不要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而毁了自己的人生。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放在节目当中都要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咱们要说点啥唠点啥呢？先来煎饼羹药的听一听。

说的那位女士可是挺怪，大半夜的呀，偷偷摸摸的把自己家这个车的机油管给砸坏了。这是干啥呢？这么舍得自己家东西？说有个男的呀，设法筹集了500万帮自己的发小解难，结果呢，对方拿钱之后人没了，这啥朋友这是？说有个2岁的小宝宝，竟然帮老爸啊中了628万的大奖啊，真是个福娃啊！这孩子咋做到的呢？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就听凤啊，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一件事儿啊。说22号那天晚上啊，苏先生呢要开车出门。出门的时候发现这车底盘上的机油管上给砸坏了，漏了老些机油了。这砸机油的这个砸机油管的砖头啊，还被扔在车旁边了。这明显故意的吗？这难道是要报复俺们是咋的呀？这苏先生啊就报警了。民警赶来之后啊，发现苏先生的媳妇王女士很慌张啊，那就问问王女士咋回事吧。结果王女士交代了，车呀就是她砸的。不对劲儿啊，自己砸自己家车，解闷玩儿呢这是。原来23号是他们两口子结婚纪念日。22号这天晚上啊，丈夫接到了哈市朋友的电话，说呀要上哈市去喝酒去。这王女士听了之后心里很不高兴啊，啊本来是咱订一块吃饭庆祝的，结果你说就因为这个朋友把结婚纪念日这局儿都搅黄了。另外苏先生身体不太好，大老远的赶到哈市去喝酒，喝完酒之后你说是回来不回来，这王女士就不放心。二人为此还大吵了一架。半夜里呀、啊、这王女士怎么都睡不着，琢磨来琢磨去，得了我这干脆这车你别走成了，就想到这招让丈夫出不了门。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啊，对夫妻二人进行了调解。苏先生表示很理解老婆呀，并且向老婆道了歉，说自己呀、啊、不再去哈市了，要和媳妇儿啊一块儿庆祝结婚纪念日。真是哈，这为了朋友怎么的什么什么，怎不是两肋插刀的事儿了哈，反正就是过于的注重朋友义气。你平时吧，你要去祝庆祝了话或者聚了也就聚了，关键是结婚纪念日是不是？你考虑一下自己另一半的心理感受。这回知道媳妇的厉害了吧，把老婆整急眼，我告诉你后果可很严重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不重视，这不是找揍吗？可不吗？两口子结婚纪念日讲话了，一年就一天，你朋友365天，除了这天过年呢，大多数时间你还是可以聚的，是不是？说最近呢陕西发生了一起车祸啊，这车祸呀挺惨的，司机当场死亡，但是呢车祸之后的故事却让人很感动。话说22号早晨的7点多钟，一辆半挂车通过沪陕高速蓝田酒店房街子村路段的时候呢，撞上了高架桥的这个水泥护栏，驾驶室啊和车体分离，跌落到30多米的桥下，哎，司机当场就死亡了。有村民发现之后呢，赶紧拨打了110、120，同时叫来了20多个村民。事发的时候啊，伴随着车头的飞出，司机存放在驾驶室的大量的百元现钞也是散落到了附近的农田里头。村民一边救人，一边把这散落的钱是一张张捡回来。总共多些呀，这村民也没查，大家捡起来之后整理好，放在司机身边，整整一后达子呀，默默地等着交警的到来。等交警到达现场清点之后，才知道啊，有10000多块呀。有村民说了，这辆半挂车呀，驾驶室跌落之前就有辆车不停的鸣笛，估计是有人提醒这个开车的司机。那么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村民们估计啊，是这司机疲劳驾驶导致的。这前些天是沈阳的好大爷，这次呢又是陕西的好村民，实话实说，让人很振奋。在这儿啊，分享说，司机师傅们，确实我们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一定要记得，你们的命啊就在自己的手中，路途再远，挣钱再多，也一定要休息好啊。开大车的朋友们，尤其是开大车的啊，咱们大家引以为戒。家人等着大家平安过年，愿大家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去，安安全全回呀。说到路人帮忙捡钱的事儿，张家口市最近也发生了一件。说12月12号这天呢，张家口市一对小夫妻在汇款途中不小心把18000块钱的这个现金呢散落在路上，瞬间被大风就吹得可哪都是啊。从那儿经过的3位路人是。

0: 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将捡到的钱归还小两口。而三位好心人在帮助捡钱之后，却悄悄地走开了。小两口现在正在寻找这三位好心人，一定要当面感谢他们。咱们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帮忙，在这个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感恩。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正常的人应该懂得，应该去做的。说到钱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啊。就这种东西，钱有的时候就像个试金石一样，能试出很多的问题。说这个朋友之间谈及交往深浅呢，往往会提到一句，我们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这种关系呢被称为发小。然而啊，石家庄人蒋某就被自己的发小狠坑了一把，骗走了500多万。说24、29岁的小蒋和小王啊同龄，是一对发小。前段时间的小王没工作之后呢，小蒋就把他介绍到自己的这个上班这地方上班去了。平常啊俩人几乎是无话不谈。11月份的时候呢，小王跟小蒋开口借了500万，说呀要借给他朋友一个朋友应急。重义气的小蒋啊，是想方设法东拼西凑整来了500万给小王。谁知道了小王第二天没了。几天之后，越想越不对劲的小蒋报了警，要说这小王跑到哪儿去了，竟然躲到了大庆。警察抓住他的时候啊，这他身上就剩下200多万了，其余的呀全让他给挥霍了。目前呢，小王已经被刑拘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一个人呢是够义气，一个人是够缺德啊。有句玩笑不是这么说吗？说朋友之间呢谈钱也伤感情，谈感情伤钱。越是珍惜的朋友，其实我跟大家讲，越是不能产生金钱的关系，离钱字越远越好。要说这样的损友啊，其实大有人在。在当面偷，就是有着骗朋友钱的，还有当面偷朋友钱的。说12月20号这天呢，贺州市望高镇的望高村王某从信用社取了3000块钱，回来的道上碰到朋友陈奇啊。这个陈奇啊，几年前在车祸当中把脚给整坏了，到现在走道都一瘸一拐的，没有办法出去上班打工了。当天呢，他本想到信用车取钱，碰巧啊遇到兄弟王某，他看着王某把一叠厚厚的钞票随意的放在裤子的后兜了，就呢故意和王某亲近，拍了一下王某的屁股，麻溜的整走了2900。审讯过程当中啊，这陈奇还振振有词说了，他给家人买东西，不如把钱给我这瘸腿兄弟用。人该着你的了，你就白眼狼吗？人欠你的还是咋的？就因为平时对你好，你就产生这种心理了，这典型的，我跟你说，见羡慕嫉妒恨，这样的朋友啊，一点儿不值得可怜，真的。这就讲话了，为什么说这导致现在走道还不利索？你自己不寻思寻思？好了啊，大风过会儿，晚上开车可得小心点啊。有一次我坐大车跑长途，对面有一台大车冲我们就过来了，后来突然又拐回去了，那司机八成是睡着了。现在这个疲劳驾驶的事儿啊，全国各地都有存在，尤其是一些开大车的，为了赶时间，是不是？确实很辛苦，然后呢就是也不管白天黑天的，讲话了车也不歇，有的时候人也不歇，就瞪着眼睛就那么愣开呀、啊。不行啊，非常危险的。你真着急那一时半会儿吗？是不是睡一觉起来精神头更足？你不睡的话危险多大呀，万一到不了终点怎么办，对吧？凤姐，我又来报道了，听听你的声音我的心情感老好了。好就好，我要走了，要回家了。凤姐，我会想你的。老家是哪儿的呀？明年还回不回来了？其实呢，我们知道每年呢，一到冬天，一到这个临近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很多平时大庆工作的可能就要回到老家了，和父母啊家人呢、啊、共团圆，共享团圆，共享这种天伦之乐哈、啊。但是呢，第二年可能还会再回来。其实大庆啊是一个这个喜欢交朋好友的这样的一片土地哈、啊。然后呢，大庆也是一个、很包容的，而且呢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大家都比较了解哈、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大庆，更多的朋友分享发展呢，然后这个建设呀，然后这个不断的进步的这种喜悦。好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再说跟钱有关的事儿吧。广州有个2岁的小宝宝，挺牛啊。小孩随便一玩，就让老爸老妈挣了628万，自己一下成富二代了啊！准确的说是富一代哈、啊，因为是他买的嘛，是吧？大家伙儿可能猜到了，对了，孩子呀，领着父母中彩票了。哎，这词话是从何而来呢？说广州的潘先生两口子属于80后的工薪阶层，有个2岁的小宝宝，过着挺幸福的日子。潘先生啊，有2年的彩龄，每次买彩票之前呢，这潘先生会在电脑前面研究一下号码。有一天呢，他突发奇想，让宝宝来选号吧。 这宝宝聪明伶俐哈，举着稚嫩的小手指头，在一个一个的电脑上就点了啊，几秒钟之后就选了十几个号。这潘先生呢，就在纸条上啊一一记下来，在家楼下的投注站呢，花了56块钱买了9个号。谁知道幸运女神就眷顾了，天降头等大奖628万呢。虽说是意外中了大奖，可是潘先生夫妇说生活呀会继续照旧，他俩仍然得出去上班。这笔钱呢得赡养家里4位老人，给老人呢治病调养，一家人这个平安健康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由于他们俩都是苦孩子出身，想帮助一下家乡贫困的小孩，让他们摆脱生活的困境。你看看人这两口子哈，多棒！就因为这么好的父母，才有这么伶俐的孩子。我跟你讲，这年头啊，想当富二代，没两把刷子也不行啊！哈，说这孩子，这个有人说了，说这孩子品种好啊，多生个10个8个的，坐等当这个千万富翁啊！这个真是啊，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它都是有这个幸运成分在当中的哈。小孩儿这可能自己摁了一串，这父亲选的确实也好。这上面的潘先生呢，让宝宝帮忙中了628万，下面这人让儿子出手却惹了麻烦。说去年的12月4号凌晨，武汉的哥黄师傅开车送自己家弟弟回家，途中和4个行人因为让道的事吵起来了。理论的时候，对方把黄师傅弟弟打坏了，黄师傅赶紧打电话让儿子小黄过来。小黄过来的时候，看着欺负老爹和老叔的一行人走远了，开车就去找去了。后来果然看着路上有4个人在走，肯定是他们没错了。这小黄一声不吭，开车冲撞过去，把其中一个人撞翻在地。黄师傅一看呢，倒在地上的这个伤者暗暗叫苦，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先前要找的人，撞错了。这父子俩啊，赶紧把伤者送进医院，伤者被诊断为中度颅脑损伤。1个月之后，小黄向警方自首，并且承担了56000块钱的赔偿。最近得知消息，这个莽撞儿子被判缓刑1年。哎呀，这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你这么虎的儿子，当爹的有啥事儿可别找啊，这给你自己惹一身的麻烦啊！话说呼叫转移这个功能啊，可是挺方便的，可以呢把来电呢转移到预先设定的其他的电话上，避免来电信息丢失。可是没想到有些人呢就钻了呼叫转移的空子，为了躲避赌债，想出了奇招，把自己的手机呼叫转移到别的电话上。那么转移的这部电话那可不是一般电话啊，只能说这人不但胆儿挺大，关键还有点虎。话说从12月4号开始啊，榆林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啊，每天都会接到想找司某要债这么个电话。刚开始吧，工作人员就以为呢这人是对方打错了，还耐心的跟他解释。但是后来发现呢，事儿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呢他们16天就接到了讨债电话达100多次，这肯定是有问题呀，怎么回事呢？那警察咱得查呀，警察一检查才发现呢，原来是有人故意将手机号码转移到了110报警平台。嘿，我天哪，谁这么胆儿大啊，敢跟警察开玩笑。19号傍晚6点多钟，指挥中心民警通过技术手段在渔阳区红山路某招待所啊将涉案男子抓获。这个29岁的司某呢，很快就承认了这事儿啊确实是他干的。原来几年前他一直经营货车生意，虽然说很辛苦啊，但也挣了不少钱，最多的时候啊养了4辆大货啊，但是2次交通肇事使他经营困难。今年6月份呢，他就把4辆大车全卖了，得到了20多万。卖车之后呢，司某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慢慢啊就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混熟了。一天呢，在榆林市人民路一个宾馆里头，看到4个人打麻将，一个人呢几把牌下来呢就赢下了几万块钱。几天之后啊，经不住诱惑的司某再次来到这里，没想到第一次玩就输了3万多。抱着想把这个钱赢回来捞本的心理啊，司某是隔三差五赌一次，隔三差五赌一次，不到3月，不仅卖车的钱全输光了，反而还欠下了64万的赌债。随后啊，因为每天不断的接到债主的电话，司某是不胜其烦呢，就心血来潮想了个对策。12月4号，他把自己的手机啊来电呼叫转移到110报警平台。这司某有自己的小算盘啊，他心思这家参与赌博那是违法的，警方说不定有法对付这个讨债者。可是啊，转接之后不久啊，他意识到了自己可能犯了错误了，于是呢就躲在一家招待所里头好几天不敢出门啊，也没和家人没和朋友联系过。 朋友们想想啊，那110是干啥的地方啊？那是让你随便打就打，随便接就接的地方吗？没事就聊闲地方吗？那指定不行啊！你这么干是严重扰乱了公安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啊！因此说呢，司某啊被渔阳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同时呢，因为司某参与聚众赌博，还要追究他和其他参与赌博的者的这些个行为，其余的人呢也是正在抓捕当中啊。哎呀，要不说嘛，这小子哈也不用再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手机啊转移到110里头了，直接转移到班房里头就妥了哈，啥事儿都解决了。要说朋友们，就是说赌博这事儿吧，我就一直无法理解，就真的，你说说，你这玩意儿啥，我就一直坚信啥呢？人嘛，这钱怎么来？就劳动所得挣来的钱啊，一分一毛挣来的钱，这玩意儿比较靠谱。你就说赌博那玩意儿，就夸夸三下两下就来的钱，那玩意儿稳当吗？不行啊，我跟你说，钱来得快去得快一样的道理啊。哎呀，要不说呀吧，110啊、119啊、120这几个电话吧，孩子都知道这是用来报警求助的，却有不少大人呢不当回事儿。那上面说这个敢让警察催债，这个接催债电话了，下面这个当爹的呀竟然敢让民警给他当保姆还乐得自在。下面啊咱们来听听。
1: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了，大分小客。

上周五晚上，宁波海曙西门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接令啊，说这个有人呢报警说孩子不见了，说那个孩子当天在文化宫培训结束之后啊，这一直没见到踪影，心急如焚的老爸怀疑孩子被人绑架了，于是啊报警求助。朋友们想啊，这绑架儿童可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得赶紧行动啊。派出所民警赶紧火速前往，奇怪的是文化宫门口确有一孩子，但是他根本没有什么坏人要绑架自己，啥事也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呢？那是信息有误啊，还是有人恶作剧啊？民警啊通过指挥中心联系上报警人，一来一去仔仔细细一问呢，才发现这位仁兄啊是为了给自己解解麻将瘾。说当时啊报警的这位爸爸把孩子送到文化宫之后呢，接到所谓的三缺一的麻将搭子的紧急电话，于是呢匆忙赶到现场，打了几圈，到了孩子下课的时间，可是这麻将空空的，他就叫讲话往桌上一坐，高低不乐下了呀，实在舍不得离开呀，也不好对不住麻将友啊，他就编了个孩子被绑架的谎话，指望民警啊替他接孩子回家。朋友，我跟你说，就这样啊，对于浪费公共资源的人，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处罚必须得重点，这给他们惯的呀啊，人真有事你给人耽误了咋整啊，这什么爹呀，这是啊，我天。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呢陪伴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

0: 0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澜。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

0: 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最近呢，家住这个新村一区的贺女士呢，花了2000多块钱

定了一个在哪儿呢？萨尔图友谊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的一个家具店呢，定了一个衣柜啊。完了呢，这柜子刚装完，他一检查就发现有问题，啥问题呢？贺女士说了，说衣柜啊是工人在12号那天安装完成的，但是呢，等工人走了之后啊，却发现了很多问题，说这衣柜上面的板和板之间有缝。哎，这两个板钉钉坏了啊，上面呢还有两个孔，不知道要干啥用的啊。拉门的时候声非常大。那么在问题出现之后啊，贺女士曾经多次联系过商家，而商家的态度呢则是一推再推，能躲就躲呀。那你说当时咱们花钱的时候哈，可痛快了呢。那收钱的时候从来没说拉倒吧，再等会儿再给，基本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为啥说维权是不是就这么费劲呢？老板说了，说那个啥，过两天我给你修。今天说过两天修，明天说过两天修，后边还说过两天修。到了12月16号，这老板说了，现在没料，没办法修了，你看连个盼头都没有了。为了解决问题啊，最近呢，双方在贺女士家见了面。这衣柜店的老板也说了，说我呀不怕衣柜有问题，我就是来解决的。几经协调，双方达成了一致协议，说这个家具店这衣柜店的老板呢，答应尽快把衣柜存在的这个问题处理掉，并且支付了300块钱作为经济补偿。其实呢，我们说呀，做生意不容易，咱们大家都知道。首先咱得说，咱们卖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难免哈会出现问题，毕竟啥呢，东西它都是人做的，既然是人做的，必然会有出错的时候。再一个，做生意咱们面对消费者很多，各种各样的，有素质高的，也有素质低的，是不是？有理解人的，有不理解人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既然您要是开门纳客，打算挣这份钱，咱心里就得有个心理准备。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更应该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在我们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懂得为自己的消费保存凭证，一旦说出现问题，我们也能够及时的、合理的、合法的来为我们自己维护权益。就这样的小来小去的事儿吧，在生活当中是时常发生。但是我觉着是什么呢，很多这种事情吧，有点类似于像咱总说那句话，就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是闹不闹心，闹心。今天去看，明天去看，总是个事儿。你不解决完了吧，就这滴了当了的，总在那膈应你，这个挺烦人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出现这个事，不管是咱是做买卖的也好，还是咱们顾客也好，我们都希望尽快的把这个事解决哈。你好好挣你的钱是吧？我好好的把我家整干净利索的，我心里也舒坦。我该上班上班是吧？我该干啥干啥，挺得劲的。有事吧，快解决。这拖来拖去，你要是能拖黄了还行，拖不黄吗？不就。凤姐，我啥时候能看着你照片啊？这我天天听你节目，都想死你了呀，凤姐呀。那啥，咱这么搞活动呢，一把没看着。反正也是啊，毕竟这活动啊，能够看到的朋友范围还是比较小的。凤姐呀，俺家停电了，我正用收音机听你节目呢。我有时候我就跟朋友们说，我说时不常在这家里停电，挺有意思，挺得劲。现在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电呐，是不是？那你家里要是上不了网了，又没有电视了，哎，总觉这个心里啊空落落的，哎，没有灯啊，他觉着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一回我家停电了，停电以后哈，停了没停一整晚上，停到9点来钟吧。哎，就是你别说，回到家以后哈，安安静静的，哎，坐在那儿借着烛光。思考一下人生，展望一下未来，总结一下过去，我觉着啊，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这时候要是能听上大风呼呼的广播，我搁家我好像听不着哈，我搁家要是听着那么坏菜了呢，那心里得老美了，是不是？挺好哈，时不常的放松一下自己也不错。这还能找到商家给赔偿呢？我家衣柜的商家居然都不干了，只能自己花钱找人修了。你看，要怎么说呢？那广告里说的怎么讲？大品牌值得信赖，要不然你就找大品牌。你要是图便宜，咱干脆就往使劲往下杀价，是不是？要么就找大牌子，要么你这种像这种今天干完了明天不干的，大有人在，真的朋友们。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如果你讲话了，你起码你得图一头吧，要不然你就图品质，要么你就图便宜。你说质优价也非常廉的这种东西啊，有没有？也有。但是你说把把都能碰着吗？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说有个大小的辅导员啊，救了一个发生车祸的一个女的。救完以后，本身嘛就属于就这个做好事是吧？做完好事之后发现，哎呀妈呀，这不是我初中同学吗？你说这玩意儿整多寸哈？话说王超啊，是长沙中南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辅导员，西二环呢是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受伤女子并开车经过，她始终没有看见有人救援，啊，没有见到救援人员，路过的车呀也没有人停车查看。那么王超离开事发地点6、7米之后啊，他从后视镜当中看到这个女的依然是一动不动，他就想了，不行啊，你这样下去，她万一被后面车压上了呢？这不咱们就属于见死不救了吗？最终王超决定下车救人。其实啊，朋友们，就咱实话实说，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正能量，但是你说这个年头啊，讲话嘞，害人之心不可有，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就最近这段时间，他讲那讹人的事儿多些了，讹那么心都凉了。王超也不是没想过说会有被讹上的可能，因为呢，从你一下车开始啊，他就已经成了路人围观对象了。这旁边看热闹的人不得琢磨了吗？你下车干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就你撞的呀？这讲话了，不问青红皂白的，你一般现在谁敢过来那个来救人呢？但是啊，王超也顾不上这些了，把车停到道边之后，他是快步走到受伤女子旁边，发现女子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他呢也是马上了拨打了110和120。打完电话之后啊，他凑到女子跟前，大声的问说：“哎，你没事吧？怎么了呀？这是？”这时候啊，受伤女子苏醒过来了。但是对于自己是怎么受的伤，被什么车撞上的都不知道，就是一个劲儿的哭啊。王超就问了，说你家人的什么情况啊？这女的从包里翻出手机，并且让王超帮忙联系了自己的父亲。随后啊，警察和救护车赶了过来，临走的时候，王超向交警说明了情况，以表明自己不是肇事者。看着受伤女子的伤情不是很严重哈，王超这才放心的回学校上了班。中午啊，王超决定去这医院看看这受伤的女的哈，这咱那有始有终嘛，对不对？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呦我天哪，这不是一般的路人甲乙丙丁啊，那讲话嘞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呢。15年前他俩就初中校友，而且一届的隔壁班，讲话就咱讲话，现在就是一套老师教的。受伤女子目前呢在湖南航天医院呢接受救治，伤情已经稳定了。不过呢，因为脸部受伤，血肿仍然很严重，并且有5颗牙齿损落，需要大概3个月的时间进行休养。见到王超的时候，受伤的女子很惊讶，一时反应过来，表情很茫然。得知王超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时候，她不停地说着感谢，说哎呀，如果不是他救我，我现在还在那儿躺着呢，没准都没了哈。原来这个女的叫李丹，当时正赶去上班，结果被一辆车刮倒在地，后来肇事车辆就开走了。目前呢，交警正对事故做进一步的调查。我就对这种所谓的这个驾车逃逸的这种事儿啊，肇事逃逸的事儿，非常在我现在很多人都一样深恶痛绝，非常可恶。我昨天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一条信息哈，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在2014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交规啊，还有一些新的规定啊，包括处罚规定啊，驾驶人员的一些规定啊，会这个有所变更，当中就包含这个驾车肇事逃逸，如果轻微逃逸，据说是扣12分，如果是致人伤亡了，那么就是什么这个你判这是一方面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这驾证就吊销了。啊，如果是就是稍微严重点哈，就是5年之内吊销之后不能考驾证了，就你不能开车了，就这么个概念。其实呢，确实法律正在一步一步的健全，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凡事都要去法律去约束一个人的话，这个有些事情显得很，那人和动物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法律就像个笼子一样，对不对？我觉得咱们这个人类的笼子可能更大一点哈，这种笼子就无形的一种笼子，可是在这个笼子当中也是有一些底线的，我们也不能经常的去这个越界，对不对？像刚刚这样的事情，你都看把人刮倒了，把人赶紧扶起来，或者是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的话，你这一跑没准就是一条人命啊，这居心何在呀？ 啊这肇事车辆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现在满大街都是监控摄像头，既然出事了就得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承担后果。而且哈，就这个事儿我也想说一句，不管是在咱们国内的其他一些地方，还是在咱们大庆市本地，都有这种天眼看不见，监控控不着，有这样的情况，瞅着啊摆着挺好看啊，感觉挺好，你真到真章用的时候不好使，不好使，你摆着它干什么呀？对不对？你是这稻草人的作用吗？对不对？还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就只是给大家看看的呢？要是坏了，赶紧修，别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到了跟前了，需要用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坏了，刚坏没修，刚坏有多刚啊？

0: 该用的东西物尽其用，这样的话呢，就是起码就是咱们老百姓哈，心里也踏实。包括你这个管这个的单位啊、部门啊，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呀、啊，咱们起码心里头也有底呀、啊，是不是？有这么个东西瞅着呢，有证据啊。哎呀，好心人被讹的事儿，虽然说在我们最近几年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频频发生，但是啊，实话实说，并没有阻挡好心人见义勇为。看看刚才这个被救的人，就非常懂得感恩。这种方式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遇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个校友哈，也确实是一种缘分。也希望啊，在一个同样一个城市当中，俩人将来也能够互帮互助，是不是？都挺不容易的啊。如果说大家要是还是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也挺忐忑，有点胆儿突。实话实说，别说大家了，我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就像帮别人，别人会不会想，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事儿啊？我有几次哈，我就被人说了，说你看有病吧，跟你有关系吗？你真的，我刚开始有几次，我会很，我是一个比较这样的人，我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么讲，我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人。我说你看那个，你赶紧啊，我就很跟我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会提醒一下，或者说我能去为他做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别人会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刚开始几次，我实话实说，我挺打怵的，我觉得是。可能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觉得我像我这样的人比较奇怪，就觉得你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去管呢？但是朋友们，你想啊，咱们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说那个，比如说受到损害的人不是你一个陌生人，而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朋友的话，那么你还会袖手旁观吗？你还会站那儿不吱声吗？如果我要是不说，我会被憋死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说我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如果我要是不说，我心里会更不爽。所以这么一对比起来的话，我还是要做好我该做的。说我该说的，这样呢，可能其他一些旁观者看了，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些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作为这个当事人，他可能心里还是起码会对我有一些感激的，对吧？说这个彩票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占据着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记得我曾经做那个点儿正节目的时候，真的有职业彩民呢，就是买彩票买多少年。然后呢，就狠着点儿人，就是我虽然说我不中大奖，可是呢，就是我，支出基本上能够持平啊。我总是对明天或者总是对下一注彩票，我怀有一种期待，怀有一种这个梦想啊，也是个不错的事儿啊。就有人说我就不中也无所谓，我就当为咱们国家的福利事业做贡献了啊，体育事业做贡献了，挺好。可是呢，四川达州市啊，渠县有个疯狂彩民。你买彩票行，十块八块的讲话的，甚至有的买的多百十来块的吧，偶尔买吧无所谓。可是这个人啊，不到2个小时里花了62万买了800多张彩票，花了这老些钱，你说这正常吗？这，那么花这些钱中奖了吗？话说呀，家住渠县城区的李先生说了，12号的时候媳妇儿出门买菜去了，到中午都没回家，突然间就接到亲戚打来电话，他才知道啊，媳妇儿跟人借了几十万的事儿，总觉得不对劲儿。李先生啊，随后马上在城区开始找媳妇儿陈女士，终于啊，在一家体育彩票投注站找到了妻子。找到妻子啊，他看着妻子是脸色苍白，几近崩溃呀，还一心想要跳河结束生命。这李先生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个媳妇儿，我天呐，太疯狂了！整整2个小时一直在投注站买彩票啊，疯狂买彩票啊！这李先生向投注站的老板要了总票，一看见62万元之后啊，李先生也懵了。陈女士一直狂买彩票，而且投注的都是同一个号码，一买呀就是800多张。这买了一沓彩票，最后只中了一张，而且还是打错投注号码的。当时啊，这老板说彩票有新玩法，叫认三复四，投资大，回报高。陈女士一听老板介绍之后，打算试一试碰碰运气。不一会儿啊，就花了5400块钱。陈女士接着去银行取了12万多，继续买彩票。钱不够了，又继续打电话跟姐姐借，一借就是40万呢。陈女士呢，还向投注站老板打了5万块钱的欠条。得到的中奖金额与62万比起来，我跟你朋友们讲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好奇，就纳闷说能中多少钱呢？那这九牛一毛啊，小巫见大巫啊！62万投进去了，整了这么半天，就中了一张彩票。陈女士拿着中的那张彩票，仅仅兑换了3371块钱的奖金。中奖这张啊，还是投注站的老板打错号，完了才中了。 陈女士说了，说，哎呀，在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久才积累的资产一下就没了，眼瞅着62万挥霍一空啊，原本和睦的家庭差点变得支离破碎，欠了45万多的债，还得拼命做生意还呢。不是，这大姐脑子让驴踢了啊，这不典型的就没长智商吗？那都不是说缺心眼儿有吗？那玩意儿啊，这就2个小时花6，还买一注彩票，这不纯讲话了？你怎么的？脑瓜子人抠出去了呀？啊，这什么情况呢呀？再说了，你说这个彩票站老板，你要看这个女的都这么样式的了，你是不是有必要控制一下子呀？啊，你就这么瞅着？我觉着啊，首先呢，彩票站的工作人员，咱们有一定的责任。在更重要的是啊，这个彩民本身初中目的就不对。如果说你卖彩票，我就奔着我今天我必须的，我得中过几个亿我才能完事儿，那你基本上你这辈子中不上，你该咋是咋的。你看咱们节目当中讲的大多数就是一下咔中挺多，那个都是说很偶尔啊，就是很不经意。你看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咱讲过，一个爸爸让他家孩子6岁小孩吧，2岁小孩啊，给他爸摁啊，这孩子在电脑上就瞎摁了一串数，他爸一买，哎，别说这孩子给他爸中了600多万，家里一下就有钱了啊。当然这是个偶然现象，如果我说你只是彩票发家致富，我劝朋友们呢，那还是拉倒吧，没意思啊。彩民朋友们一定得理智。另外建议彩票投注站的各位老板们，彩民在投注彩票数量达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咱们能够给予的给彩民一定的心理纠正以及温馨提示啊，咱们得提醒他一下，差不多了，明天你再来买啊，你别可着一下子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凤啊，我又开始挤公交了，这郁闷了又哈。凤啊，俺老稀罕你了，昨天呢我上成凤新玛特了，挤了老半天才看着你，可是我这近视眼还没戴眼镜，愣没看清楚，不过一听声就知道是你啊，实在太喜欢你了呢。不是，你说说你说还打这个幌子说上看大凤去，你看大凤你还不戴个眼镜。我吧也是个近视眼儿，该咋是咋，平时我都戴着眼镜，但是你说上舞台戴眼镜也不好看呢，我就得戴那个隐形眼镜。实话实说，每次啊就是对我来讲哈，出去搞活动我非常高兴，看见大家特别开心，但有两件事让我很郁闷，非常郁闷。一件事就是得戴隐形眼镜，另一件事就是得穿高跟鞋。哎呀妈，那哪是高跟鞋呀，那根本就是刑具嘛。对于我这种哈不咋穿高跟鞋的人来讲，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很累的。尤其是这种小细高跟演出这种精神的哈，其实美呀、啊、真实在说得付出点代价啊。说一个省会城市能遇到自己的校友真是挺不容易，俩人得珍惜这份友情。说是刚刚那个事儿，说我就买过一次刮刮乐，花了120块钱，一分钱没中，后来挺后悔，觉得呀这钱还不如吃顿饭呢哈。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不听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吧？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

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商人正要到停车场取回他的汽车时，他碰到了他的随员。
2: 停在第七排的那辆红色小车是您的吗？
3: 是的。你为什么要问这一点呢？
2: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3: 哦，什么是坏消息啊？
2: 您的车上的发动机被掀起来了，差点砸到地上。
3: 好消息是什么？
2: 我活着回来了。

0: 一辆有两名乘客的汽车闯红灯，被警察叫住了。
1: 哦，我非常的遗憾，但是我是个医生，急着把这个病人送去精神病医院。
0: 警察怀疑司机是欺骗的，但是乘客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他用天真般的目光瞅着这位维护秩序者，微微一笑。
2: 来吧，亲爱的，吻我一下。
0: 警察马上痛痛快快的放他们走了。

0: 有一对夫妻，俩人都爱喝酒。有一天，丈夫对妻子说：“
1: 老婆，咱们俩天天晚上去酒馆喝酒，这么下去的话，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2: 嗯，那你说，那怎么节省呢？”“
1: 怎么节省？很简单。
2: 嗯，
1: 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去。”“
2: 啊。”

0: 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被警察拦住了，一位年轻女子坐在司机座上。
1: 你为什么要超速？
2: 哦，长官，我开车的本领很差，为了不压着人，我才尽快赶回家去的。

0: 一只蜗牛正在路上行进，结果后面来了一只乌龟，从它身上碾了过去。后来蜗牛被送进医院急救。当蜗牛神志恢复清醒以后，警察人员问他当时的情况。蜗牛缠着绷带说：
1: 哎，我不记得了，当时它的速度太快了。

0: 一位北方的推销员住宿在南部绿草如茵的乡下饭店，只见房间之中蚊子满天飞，无论如何他也睡不着。于是他就要求店老板拿蚊帐来，然而店老板却告诉他没有蚊帐。推销员急了：“没有蚊帐怎么睡呀？啊？”
1: 哎呦，你可以使用一个聪明顾客使用过的方法。这个人呐，先是让自己喝得大醉，然后就上床睡觉，蚊子一不留神叮到了他，不久也就醉了。这样一来，那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0: 一个被汽车撞伤的人，两天都没有苏醒过来。到了第三天，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看看四周，含糊不清地问：“
1: 哦，我这是在天堂吗？”“
2: 不，亲爱的，你只是在他附近待了一会儿。”

0: 小鸟虽然已经有了女朋友了，可是还是像一个大木头。大家都笑他笨，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情调。小鸟下决心要雪耻。有一天晚上，小鸟跟女朋友野鸭走在没有人的路上，觉得很有情调。亲爱的，今晚儿我可以抱你吗？
1: 哎呀，人家会不好意思吗？
0: 哦，好好好好好，那等你好意思的时候再抱你好了。

有一个人开车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了红灯。于是他就把车停下来，因为超过了停止线，所以他就把车往后倒一下，却只听咔嚓一声。他觉得很奇怪，就把车子往前开了一点，没想到又听到咔嚓一声。于是他开始研究这咔嚓声是哪儿来的，就在那里拼命的前进后退，前进后退，而咔嚓声也跟着他前进后退一直重复，可是一直找不到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过了几个星期，他收到了一些东西，总算搞清楚那些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了。原来那些声音是红绿灯上的相机快门的声音，而他接到的那些东西是一叠厚厚的罚单。

0: 有一天早晨，小张依旧坐在公共汽车上，车上又出现那位心恋已久的女孩。今天终于鼓起了勇气，写了张纸条给她。
1: 小姐，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如果你愿意，请将纸条传回，否则就请丢出窗外，让它随风而逝吧。
0: 没多久，纸条竟然传回来了。小张忍不住心里暗喜，
2: 我还是很有魅力的嘛，
0: 嘴角微微上扬，充满自信地打开纸条，一脸胜利的姿态一看，
3: 对不起，窗户打不开。

0: 小李总是喜欢开快车。有一次，他开车急速转弯的时候，与另一辆车撞个正着。于是啊，他跑过去一看，被撞的车原来是一个老头开的。那老头已经吓得面如土色，但他一见小李走过来，就怒吼道
1: 你是怎么搞的？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2: 哎呀，老人家，实在对不起了。
1: 哼，
2: 不要紧吧？
0: 小李一脸歉意，边说边拿出一个瓶子递进他的驾驶室。
2: 大爷，喝点吧，您会感到好些的。嘿嘿。
0: 老头接过瓶子，一口气喝了几口，又喘着粗气叫道。
1: 哼，你几乎要了我的老命！
2: 别介，大爷，喝点喝点。
1: 嗯。
0: 小李又劝老头喝了几口，这次老头一仰脖，喝了个底儿朝天。
2: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我。
1: 谢谢，我现在觉得好多了。那你为什么不喝一点儿？
2: 我现在。不太想喝，
1: 哦，
2: 我要在这里等警察来。
1: 你。

0: 两个老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1: 哎呀，现在活着真累呀，到处都是广告。
2: 嗯，您可以选用我们公司的广告消除器，使用它，你就能回到一个没有广告的时代，价格便宜，而且是最新技术。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带

0: 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理科生里，老师进老地方，我们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让我们提神醒脑，边走边听。这是晚春季节，这也是初夏季节，这是风含情水含笑的最美时节。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含情，水含笑。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开场曲来自于杨钰莹，是她的一首原创歌曲，也是她早先的专辑《风含情，水含笑》的主打曲目。这也是在93年的时候，由广东的广州新时代出版的三张甜歌专辑当中的一首《风含情，水含笑》。想当年啊，曾经这张专辑曾经创下了100万张的销售记录，获得了白金唱片奖年度最畅销的专辑奖。歌曲是以悠扬的旋律、舒展的节奏，描绘出了波光水影当中一幅美妙的画图。小阿妹驾着小船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心上人。这歌曲的音乐呢，是极富于民间的风韵，歌词语言清新流畅，刻画了小阿妹那幸福、喜悦而又羞涩的神态。俊俏的小阿妹，眼睛水灵灵，脸上红霞分，问问小阿妹，问声小阿妹，你要去接谁？朗朗上口，这夫子庙传唱的庙歌，只要他传唱开，百姓喜欢唱，喜闻乐听，又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是刚刚杨钰莹那首《风含情，水含笑》吧，也像是在93年到97年之间涌现出那么多我们大陆的原创的歌曲一样，其中也有一个唱到了小阿妹啊，也有一个唱到了妹妹，但是这首歌跟刚才那首温婉的那种含蓄的歌曲曲调有所不同，这里面可是充满着火辣辣的风情。这首叫做《大花轿》的歌曲，来自于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赴广东的歌手火风。1997年，火风加盟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灌制了个人唱片10多张，但是最为人熟知的恐怕还是这首《大花轿》的同名主打曲，从此走红了全国。

火风大花轿，里面也唱到了太阳出来爬山坡，爬到山坡想唱歌，歌声唱给谁呢？当然是唱给心爱的妹妹听，因为一听到晴朗的歌声她就笑呵呵。火风大花轿，我们说他是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奔赴广州，加盟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后来陆续了出了好多的这个唱片哈，其中由大花轿这首歌走红了全国。根据大花轿制作的音乐电视作品获得了1996年度的央视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铜奖，而火风本人也是荣获了华南五省十大风云人物称号。此外呢，他凭着这首歌还获得了日本的一个1996年度的十大金曲奖等等等等，可以说这首歌给他带来诸多的殊荣，包括其他的还有像开门红和老婆老婆我爱你等等的一些流行曲，当年在咱们的南京，在夫子庙应该说也是盛行一时，传唱一时。但是后来呢，火风就不那么火了，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确实火风又火了一把，不过这回不是凭借火风的音乐作品，而是凭着他的儿子火风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没错，我说的就是霍尊。在2014年的时候，央视的中国好歌曲这个提倡倡导原创好歌曲的舞台，站上了一位年轻的俊逸的男孩霍尊，他在这个舞台上征服了四位明星评委，一夜爆红，也得到了诸多网友的关注。随之啊，霍尊的家庭背景也随之被曝光。原来霍尊并非等闲之辈，他的爸爸正是火风，就是那个刚刚唱着《大花轿》《开门红》还有《老婆老婆我爱你》歌曲火遍中国歌坛的硬汉火风，当年真的是红极一时哈，连续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而火风呢，其实对自己儿子霍尊的音乐之路影响也是特别的大，两个人后来还在辽宁春晚同台演出。霍尊的妈妈仲小平，虽然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并不熟悉，但是在80年代也可谓是红极一时，就连如今的歌坛大姐大那英都管霍尊的妈妈叫姐姐。当然了，说到霍尊为人们所认识的这首曲目就是《卷珠帘》，这是他参加原创歌曲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所唱的参赛曲目。

啊，这首歌曲可以说让人们认识了年轻的歌手火风。在1月30号，火风也是带着卷珠帘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封年度好歌曲。对呀，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火风说它是来自于。灵感来自于一部具有着北欧情怀的动画片儿，片里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的触动了他。看完之后，他坐在钢琴前，旋律便行云流水般的从指尖倾泻出来。最初呢是想写一首爱尔兰情调的曲子，可是写完之后发现有那么一点点爱尔兰的味道，但似乎更偏中国风。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这是《滕王阁序》当中的一句，这也是霍尊名曲《卷珠帘》歌名的由来。

0: 霍尊的倒歌唱腔可以说在当下的华语歌坛是凤毛麟角的，那悠远的绵长的声线和卷珠帘的哀婉凄切柔和在一起，让这样的一首带着浓厚中国风的歌曲一直钻进了人们的心坎里，也钻进了此时此刻吧，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当然了，这是传统的收听方式。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是一首柯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生梦死。
1: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我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啊，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但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自己你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家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局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起步就是很一般，但是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比如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结束之后，它都会出现生育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哎，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哎，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这就都是这个这个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20-30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 对吧？这搁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都五六十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三十来岁，你看年轻人头都干没了，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这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处个对象买房子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哎，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嗯，这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嗯，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嗯，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这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两三千或三四千的工资，就算给你五千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一百来万。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吗？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讲，我买个七八线开外的啊，便宜点，用不上一百万，我就用五十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五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这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三千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了，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对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那么简简单单单单的这一套下来四五百没了，拢共就那三千来块钱，跟不够花的。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必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想东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对吧，咱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是吧，大家应该在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 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不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当当上就哭了，人就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给你一个差评吗？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一天可能超时了3-4单，上一秒钟可能刚忘记那件事，刚被上一个顾客骂完，这个顾客又骂他，也说不定家里面要等着他拿出来一笔钱，可能是给父母看病，也可能是给孩子上学用的学杂费。你说他拿不出来，他能不心里面他不委屈吗？他能不难过吗？都不容易。你再说这个出租车的哥，每天往那一坐十几个小时，我以前真觉得，说以后我要是上学，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我就不行，我也拿钱，我买个出租车，然后跑线呗。啊，我真那么想的，我觉得有个车，天天就开着就溜达玩，还不累，就开车呗，放个小音乐，我就没事，我听个92，听个这个广播多好啊。但是现在呀，明白了，哪个活儿它都不容易，不简单。你司机师傅往这一坐，一天可能得坐好几个小时，你就坐一般人，你腰不好，你干不了的活儿。又累腰又累腿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师傅呢，为了节省成本，我现在我还没目前没见过跑出租的他开自动挡的。啊，我目前我是没见到过啊，是这两年他出来这个纯电车了，前几年以前咱跑线，可能咱降原到白山那时候用什么车呢？0牧0羊1300，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了。啊，那阵还流行那小秋秋呢，小秋秋啊，0牧0羊，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呢。啊，都搁这车就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个小轿车，就3箱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看别人干啥活儿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达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儿你还得盯班儿，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都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你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的，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公司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更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你们哪的能不能那些事儿？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

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零零后啊，不着急考驾照的呀。你要说零零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零零后开始什么呢？零零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零零后人可不讲究那个，零零后要是上班不开心，直接给老板开除。什么职场那些啊，就尊敬老这些老人啊，就是前辈啥的，人没有那些这个规矩啥的，开心就干，不开心我不干。零零后还整顿什么呢？零零后也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很多零零后现在什么老以前的老传统接亲什么都没有，哪有那么多讲究，到点直接搂席。零零后相当有实力了，现在零零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
1: 君不见却依然
0: 说这零零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你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生真少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也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也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子。一是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的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携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又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零零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零零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这男生哈，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就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零零后吧，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十年啊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0%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 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着意味就是出门方便了，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学位什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你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既是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雇一个人，我凭啥呀？就有驾照会开车，他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

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对吧，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前，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反正就说我这一代90后，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你小伙你多大，我说我90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是00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就咱们这一代80、90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你咱没有，你自己脸都刮不住。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00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00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啊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00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2、3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们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以前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我就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做决定啊，不需要人就不花时间，人也不花那钱，真正等有需要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要买车了我再去考。你想想，其实他这个逻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00后不着急考驾驶证啊，是也是因为出行方式的变化。今天呢，人家不开车，照样是能够出门。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汽车啊，日常出行只能够依靠就坐公交。啊，不，这打车的话，谁能天天打得起啊？啊，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扔？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那么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钉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1块钱、2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
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

得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他是不是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百八十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00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零零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了，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儿啊。这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啊，不太了解。我九零后，这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了，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蹬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给都老骄傲了。

但是对于00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儿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00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个自行车上学。现在00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它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它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出行自由变成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最终的目的没有变，大家伙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出行，但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当不开车也不会明显的影响日常生活时，考驾照的紧迫感它自然就下降了。这年轻人考驾照的热情下降，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的，他就是驾校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年轻人集体拒绝开车了，而是驾照在人生当中的优先级正在下降。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00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存点钱，存钱够用了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00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00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0: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提到山西晋商，人们大都会说起山西平遥。其实在历史上，祁县、太谷与平遥共同成为闻名遐迩的晋商故里。明清民国时期，太谷更是富商巨贾云集，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金融商业中心。站在晋中盆地，放眼望去，太谷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随处散发着丰盈的文化气息，尽情展示着悠长的人文魅力。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山西太谷。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4: 太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古人繁衍生息。商周时代，这里先后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之称的箕子和杨楚富的封地。太谷之名，据清《太谷县志》解释为太行之谷。在古代，太通大，太谷即大山谷的意思。它指今天祁县通往沁县的子洪口谷。太谷所辖与现今无大差别。先民太谷在日后的岁月中，虽有极其短暂的变故，但仅为历史的小小插曲而已。太谷之称一直沿用至今，已经1400多年了。1400多年，用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来考量，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概念，而在我们的先辈们看来，又是那么的短暂。而在他们短暂的人生历程中，用超人的智慧和胆略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厚重奇妙的古城。当你游览和徜徉在这座古城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沧桑的历史，欣赏到城堡式的豪宅，领略到闻名天下的四合院，见识到经典的建筑艺术，甚至你会想象得到当年这座古城昔日百货所及，略为市场，行者不得顾，遇者不得悬，简浮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猪蹄，如水之流，滔滔不断，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位，两三天内无可睡之炕的繁荣景象。

0: 的确，明清时期的太古古城，不论是街巷院落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还是繁华冗杂的程度，与当年北京商业景象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州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以清光绪年间资产在30万两白银至7-8百万两白银为限调查山西，当有富商14家，全为介休、祁县、榆次、太谷四县的人，而太谷即有5家。太谷曹氏有资产600至700万两白银，太谷刘氏有资产100万两白银内外，太谷武氏有资产50万两白银，太谷孟氏有资产40万两白银，太谷杨氏有资产30万两白银。太谷富户数占总家数的35.7%，太谷户户资产占14家户户总资产的31.6%。被调查的14家富商中，介休侯氏有票号5家，账局1家和多家当铺，榆次常氏有票号2家，账局4家，祁县瞿氏、乔氏有票号4家，太谷曹氏有票号12家，占晋商24家票号的一半。晋商后期的突出代表孔祥熙论晋商说道：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我们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办了几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抵算在山西太谷、祁县、平遥3县人士手中，又以我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汇兑业极盛时，晋省祁县、太谷、平遥3县即有20余家汇兑庄，其支店并于全国各大商埠。晋商不啻之全国金融之牛耳，黄库收银饷，非有太谷字样不收。当我小的时候，太谷简直阔得不得了，每逢过标的时候，携程钱至诚信的柜上，院里都堆满了元宝，别的字号也都仿佛，所以外人叫我们太谷为小北京、水陆码头。直至民国24年正太铁路通车以前，太谷一直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两淮商货或入太原或达蒙古，都要经太行山的紫虹口或范村口，在太谷落脚。从河西走廊、甘肃凉州及宁夏伊克、昭蒙等地的皮毛、药材等货物，由汾阳渡气口到太谷集散，就是太原所需南省之货品，也要由太谷商人采买贩运。当时太谷商务贯晋省，实为陕甘及东西口商贾之管沽，因此被人称为汉码头。也可以看出，太谷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商业地位。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明清时期，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华尔街的两旁还没有高大的楼房，就连鼎鼎大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几层高，街道上跑得满是马车，场外的交易比大厅内更加活跃，一张大木板可以刻下所有的交易规则。那时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和发布刚刚开始，仅12家美国公司在内，其中只有通用电气公司幸存至今。相比之下，太谷古城似乎更繁华，平日里的繁荣自不必赘述，百货所及列为市产，行者不得顾，欲者不得悬。而每到标期，也就是各地商号结算的日期，

0: 尤恩森，则在其所著的《宋氏三姐妹》中直接冠以“中国的华尔街”。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三版，由当时山西教育厅编辑处发行的商业课本第一册中记述，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制笔又多为批发装，它的支庄遍满于全国。山西中部的商业首推齐、太、平、余，但齐、平、余三处固然各有所长，如齐县的茶庄、平遥的票庄尤其轰动一时。不过要总括起来，还不能与太谷等量齐观，他们的历史也不能与太谷同日而语。在太谷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全县近半数的壮年男性出外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古邦商号遍及全国各大码头。从经营的行业来讲，票号、药材、绸缎、皮货、呢绒、布匹、典当、粮食、杂货、副食、土产、马铁、颜料、茶庄、客栈应有尽有。从活动范围来讲，北起东北蒙古，南到四川广东，西达新疆青海，东至京津徐沪杭闽，全国商埠大邑水旱码头几乎都有太谷商人的生意，还远足外蒙库伦、日本、美国等地。晚清光绪年间，县城的东街、西街、南街商号林立，鳞次栉比。其中著名的有携程前、志诚信、世益信、锦生润、大德裕、大德川、金和泉、裕元永、宝龙堂，还有齐邦、平邦设在太谷的分号大德通、大德恒、三进园、和盛园、日升昌、魏丰厚、魏长厚等。账庄有利金德、用通武、三进川，药材行有广生远、广生玉、广益益、广茂兴、广元兴等二十余家。绸缎布匹百户业有万聚恒、锦泉昌、万泰恒、恒生泰、元生利等。土产杂货业有瑞龙玉、益兴隆、达泉永。生烟业有西千亨、北千亨。这些商号中的多数主要是经营大宗批发业务，其次才是零售。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而在林立的七百多家商号中，不乏平遥、祁县、榆次等全省各地晋商名号开设的分号，如大德通、大德恒、三进园、和盛园、日升昌、魏丰厚、魏长厚等。省南的平、蒲、降、解，省北的新、代、宁、宝，以至大宿、归绥，各处的行商贩客莫不来太谷采办货物，运回本处销售。自火车通行以后，中部各县以及北省距京绥路近的贩商虽多亲到外省办货，但是太谷主要货物的销路并不减退。至于韩侯岭南的客商仍是来太谷采办一切，太谷以大而全居于了商埠地位。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定商会章程，通行各省勒令照办。当时各省商会组织一般均设立在省会城市，而山西督府组建山西省总商会，地点却设在太谷。北光三都堂掌门人曹润堂被众商工推为首届会长，成为商界的领袖人物。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山西总商会

0: 慧才迁入省府驻地太原，其突出地位、核心作用和深远影响昭然可见。余秋雨先生在《报馈山西》一文中写道，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市里。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可见晋商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商帮，而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由此看来，中国晋商制度名冠太谷自不假言。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明太谷县志记载，太谷崇经术，尚礼仪，成为美俗。尽管士敦行仪，农力于野，商贾勤于获益。目前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可谓地无一例，其勤不减古稀异。除以上所述外，太谷在众多的晋商中能够鹤立鸡群，被称为金太谷，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就是太谷标和太谷周行进宝。那么何为太谷标呢？商人办货用现金交易，当时钱货两清的实在很少，大多都是先行交易，然后定期付款。这付款的时期每年中按四季分为春标、夏标、秋标、冬标，每季付款一次，叫做标期。标期结算是一种信用度很高的合同经营。赊销商品既是商行的买卖，也是票号的放贷。商品卖者与买者的关系也成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山西各商家适用标期，最普通的是太谷标和太坟标两种。太谷标即太谷一县之标，太坟标即太原府所属的祁县、榆次与汾阳府所属的平遥介休之标。在地域上讲，太谷也不是独偏于东而另划一区，实际太谷在当时经济上显赫的地位与优势之所在，其一县之势力可与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相抗衡，故独为一标。太谷标每年又分春二月、夏五月、秋八月、冬十一月四个标期，每期三天。因为众多的票号、商号总部都设在太谷，每到标期，外地分庄的贷款、货款、利润等现银都要运回总部进行结算。每逢标期，各票号的库房银山银海，外地转运标款银两的陀螺车辆络绎不绝。同时外地商贾云集太谷，向各大商号办理订货、进货合同，清理旧债务，开始发生新的业务关系。太谷各大商号在外地商业大部设有坐庄，派出专人采办货物，如苏杭的绸缎、川广的药材、四川的夏布、山东的曲绸、蒙古的皮毛、两湖的茶叶、京津沪的洋货等，大量运回太谷，然后再批发给外地商户。省城太原的各大商行也均由太谷出货。标期之日，各商业大户还要搭台唱戏，公演三天。古老的太谷县城自然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热闹非凡。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中型净宝是太古铸银的一种标记，清代货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以银为主，钱为辅。银子一般要在铸成十两、五十两等规格后，才能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银两的成色不同，所以各地的金融本位标则也不同。太古则以钱古平为标则，成色标准要求为998，并标印周形净宝字样，比山西的24宝标准要高。因而凡印有周形净宝的太古银锭，可以直接入户部银库、省级藩库以及在全国流通，而许多外地元宝则要投银炉重铸，并加盖太古重铸和某银炉戳记，俨然国家制币之所。可见太古商业和信誉之一般了。对此，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古孟家银炉所印孟和二字，即可以银两使用而不做化验。太原县乡绅刘大鹏执教太古私塾时，在其退饷斋日记中记有，太古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都荟萃于此，城镇村庄亦多富堂，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500万金者一户，100万金者三四户，数10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民谣则更加直接和形象地予以表述，金太古银旗县，吃不完米面的鱼刺县。而小北京、汉码头、中国的华尔街、中国晋商制度等美誉，都足以使金太古之名当之无愧。历经时代的变迁，太古的辉煌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烟，而太古在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被载入史册。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可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就感觉就是可以这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长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吧，他就来到了嘉兴嘉善来看房子，哎，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3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又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啊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这

三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那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啊、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些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是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些听友说了，哎呦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别说没看啊，就五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她是也没看出个一二三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美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了。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面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七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是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啊。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19年可是盖房的，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看你家的具体情况。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的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啊，以及一些相应的

赔偿，给你几千块钱儿。啥呀？你不行，你找一个这个劳务市场，找几个师傅做个防水，重新刮个大白，你那么地了，2000块钱一大管。能拿到，肯定是能够争取到一些这赔偿金额，十分有限啊。眼下这郭大姐呢，陷入了两难境地。你要是不维修，你不维修，这炕上水泡房了，你没法住啊。你别说40万了，你就是10万块钱买的房子，它漏水不下雨还行，一下雨那墙你瞅着你不闹挺吗？对吧？你这家里面再来个朋友亲戚啥的，一看，哎，你这房子挺好，一看这墙，哎，这墙咋回事？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10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10万吗？行，我8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7万5。那一下子咱真就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是不是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打比方还是就10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就我就是好房子有这个心情，为啥他降价卖了呢？里面必是有猫腻儿，好馅儿，好肉他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扎汁儿。

也就提醒大家伙儿啊，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房屋状况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这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它。

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啊，她这个邻居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借她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朋友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但人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一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2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一连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2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

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啊，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啊，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2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她就相中了她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你里外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得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再是200-300块钱。那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呢，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跟 A6 啥，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着，再个接亲路线、绕路、频繁的启停，你再接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儿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2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的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这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哎上班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这个大姐呀，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就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啊！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日饮酒，孤单的人宿醉，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助退房。
2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5: 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7: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呀。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五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着，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儿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聊聊天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哥，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

这哥们儿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咋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就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儿过去了，这女生还搁这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就心想，你说我走，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敲门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么这样式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这好不容易来一趟，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着，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怎么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5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骑不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这以前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很多人都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着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儿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儿，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股了。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人说呀？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

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是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是看不惯，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这就看个表面，这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白搭。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啊？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就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八回，揍你十八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虑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子，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人就是追求这种生活。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就不是一路人呗。

真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些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要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所以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不是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6 呢，她觉得 A6 又好了。A6 过后的人觉得，哎呦，你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块

不论成与不成，他没有尊重人啊。至于他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他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他的事儿了。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啊，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这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太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伤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家就电动车，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用说晚上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呢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你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跟人干处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直翻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梁山的首领宋江，安排4路人马攻打曾头市。

0: 总头领照样是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还有入云龙公孙胜，带着副将吕方、郭盛、谢珍、谢宝、戴宗、石谦，领着5000军马去攻打这中心大寨。后边安排黑旋风李逵和混世魔王樊瑞，带着副将项冲、李衮，领着军马5000，专门负责断后。安排完之后，这5路军马就开始同时向曾头市开进。你看，要说这大军往前行走，那真是刀枪流水，即是人马错峰行啊，特别的快。这天，梁山的大军来到了曾头市，吴用就安排安营扎寨。这5路人马就分5处扎下了大寨呀。再说，曾头市已经知道梁山的人马开拔过来了，可是这个曾屠他不服输，他认为梁山不和这些人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他飞马就杀出来了。宋江一看，呵，曾屠出来了，他知道曾屠有两下子，新仇旧恨呐，都上来了。宋江喊了一声：“弟兄们，谁来迎战这曾屠？”小温虎吕方一颗坐骑的铁板梁，噌的一下子就杀出来了，手使方天画戟，是直取曾屠啊！这两个兵器嘁哧咔嚓，这一碰就斗起来了。一战就是30几个回合，那么郭盛在门旗下就看明白了，哎呀呀，不好，吕方要输啊！因为吕方的招法已经乱套了，郭盛就很怕吕方有失，赶紧一吹坐骑，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他也使得方天画戟，两把方天画戟就和曾屠夹攻起来了。3匹马3员将就杀成了一团呐。曾屠是越战越勇，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两只方天画戟都拴着金钱豹尾，吕方、郭盛这两只戟就一起举起来了。曾屠那眼睛底尖呐，他一看，哎呀，赶紧用枪，他这一拨了这两只方天画戟，结果呢就被两只豹子尾呀，把他的枪就给缠住了。哎呀，这3位将互相就开始往回拽呀，扯不开了。这功夫，小李广、花荣看见了，他一看不好，如果一旦是人家曾屠把这枪撤出来，啪啪这2枪，你们俩就够呛了，因为那两只方天画戟已经缠在一块了。要说小李广、花荣是急中生智，摘弓搭箭，啪就射过一箭。就在他射箭这功夫，曾屠已经把枪拔出来了，那两只戟呀还在一块缠着呢。说时迟，那时快，曾屠把枪擒在手中，奔着吕方这脖根子噗就扎过来了。可是啊，花荣的箭提前到喽，咔嚓这一箭，噗，就把曾屠的左臂给扎透了。这箭可够狠的了。曾屠扑通一下子翻身落马，这头盔就掉了。你看这时候啊，吕方、郭盛这两颗戟已经拆开了。这两只戟拆开之后，同时扑的一下子扎向了曾屠。这时候曾屠手下的这些军士赶快回去报信啊。史文恭一听，什么什么，曾屠那么高的武艺都被杀了。曾长官听完是大哭啊，吾儿可怜呐，中了暗箭，是一命悠悠赴黄泉呐。好一顿痛哭啊。当然了，儿子死了谁不哭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这时候就看呐，身边有位壮士，就那曾生，这曾生武艺更是绝高，他呢手使两口飞刀，一般的人根本到不了跟前啊。他一听什么什么，我要给我哥哥报仇，给我备马来。这曾老爷子赶紧要拦挡，可是拦挡不住，曾生顶盔冠甲罩罗袍，提着刀上了马，哗啦啦就杀到寨前了。史文恭一看劝不住了，喊了一声，小将军不可轻敌呀，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当中可足智多谋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其实啊，史文恭他有他的打算，他想坚守着这五个大寨，然后暗地里赶快派人给朝廷送信儿，让朝廷赶快发兵，朝廷一发兵就可以解曾头市之围。可是啊，这时候曾生已经杀到阵前了，哎呀，我要给我的哥哥报仇。宋江就听说了啊，杀死一个你不服气呀，赶快安排手下将领尽快迎敌呀。就在这个时候，你看那黑旋风李逵拎着两个大板斧子来到阵前呐，噼里啪啦抡着大斧子就要开打。曾家的人认识，这个就是梁山坡那杀人魔王黑旋风李逵呀。曾生一听赶紧放箭，因为李逵这时候光着大膀子上阵呢，这都是毛病啊，你哪管穿点铠甲衣服遮一遮挡一挡也行，光着大膀子拎着两个大板斧腾腾腾往前跑，结果啊还亏得项冲李衮拿着盾牌赶紧把他掩护起来，就把李逵给救回去了。那么背后这马林、邓飞、吕方、郭盛一起来接应，曾生一看来了这么多的大将，得了，也不敢再战了，赶快领着兵就回到寨子里了。那么宋江一看赶快收军吧。到了第二天，这史文恭、苏定就得合计合计怎么对这阵呢。这曾生啊不服气，非要给他哥哥报仇，史文恭是毫无办法，只好是披挂上马。这匹马就是咱们前文书讲到段景柱那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这马可漂亮啊。再说史文恭骑着马一出来，宋江也得安排手下的将领迎战史文恭。要说迎战史文恭只有秦明啊，这霹雳火秦明一看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打马飞奔来到阵前，是迎战史文恭。斗了二十几个回合，秦明别看他挺厉害，但是跟史文恭比起来那就差远喽。不行，这秦明啊一看不好，赶紧要往回撤。史文恭就这猛劲儿，这举着枪就追过来了，结果这一枪秦明后腿骨被这枪尖给扎一下子，咵嚓一下子就掉下马来了。那么吕方、郭盛、马林、邓飞四员大将一块出来拼死命就把秦明给救下来了。结果这一战呐，梁山坡的人马损失了一大批呀，赶快鸣锣收军呐，撤离了寨子十几里地，扎下了大寨。宋江赶紧派车子把秦明送回山寨呀，因为山寨有先生，就是那安道全。那么下一步就得跟吴用商量商量啊。吴用一合计，这史文恭武艺确实厉害，赶快安排大刀关胜和金枪将徐宁，同时把单廷圭、魏定国让他们几个一块儿来战史文恭。要说四员大将合战史文恭也问题不大，可是啊，这人都有个迷信观念，宋江啊非得让吴用算一卦。 好吧，就抽抽贴吧。结果呢，这贴啊还真就蒙对了。这贴什么贴啊？虽然此处可破，今夜必有贼兵入寨。你看凑出这么个贴，这个占卜这贴一抽出来，宋江说呀，那么咱们应该做好准备呀。这智多星吴用对宋无名讲了，兄长您放心，咱们呢现在就传下暗令，让三寨的头领从今天晚上开始，东西二寨叫谢珍在左，谢宝在右，其余的军马马上在四下埋伏好，到了晚上天晴月白，是风静云闲，静悄悄的，就等着曾头市来偷营劫寨。你还真别说，这天晚上史文恭啊跟曾生就讲了，贼兵已经输了两将了，现在他已经害怕了，咱们应该趁虚劫寨呀。曾生一听好主意啊，马上就去北寨请来了苏定，还有南寨的曾参，再加西寨的曾所，是领着兵一块就来了，他们要合兵一路一同去劫着宋江的中军大寨。到了二更天的时候啊，悄悄的这些人是马宅銮铃啊，人披元甲，没有动静，就来到宋江的中军大寨啊。悄悄的来到宋江的中军大寨，可是这一看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啊，坏了，中计了，赶快往回撤，队前变队尾，是队尾变队头。可是没等他们转过身变完队形，左下手就出来两员战将，一个是两头车谢珍，那个就是双尾蝎谢宝，后边是小李广花荣，哗啦啦啦领着人马就上来了。这曾锁呀黑灯瞎火的，结果就被谢珍这一钢叉子扑的一下子给挑下马来了。后边这一喊，东西两边啊就开始进兵攻打史文恭的大寨呀。结果战到了半夜，史文恭是夺路而逃啊，逃回去了。这个时候曾长官一听说曾锁的命又没了，哎呀，又是好一顿的哭啊。现在啊这曾长官心里边服气了，水泊梁山是厉害呀，官军那么多大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一个曾头市跟人家做什么对头啊。啊，他心里啊就埋怨史文恭，抢人家马干什么呢？哎呀，坏了，这个怎么办呢？他呢就把史文恭找来了，让史文恭赶快写一封投降书。投降吧，咱们认了吧，咱们斗不过水泊梁山这些贼呀。史文恭这时候也害怕了，一听说曾长官要投降，他就写了一份投降的降书，派一个底下人呐，直接就把这投降书送到了宋江的中军大寨。这时候有个小校啊就抱起来了，说是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一听把他带进来，进来之后就把这书呈上了。宋江打开一看，哦，是投降书，赔了礼道了歉，心里边说的挺客气，说是我这几个孩子以仗一时之勇冒犯了虎威，也愿意赔偿水泊梁山的一些损失。宋江看完了信，心里边当时就大怒啊，你们打不过我们了啊，又来投降了，可是你们杀了我们的首领，我们怎么能善罢甘休呢？哎呀，下书人这个小校吓得当时浑身直哆嗦呀，跪在地上了。因为他知道这宋头领那可是水泊梁山最大的官啊，这一发火，哎，我这送信儿的回不去了。智多星吴用赶忙过来就把宋江劝住了， 兄长啊，咱可不能跟他争气呀、啊。再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既然曾家派人下书讲和，咱呐要顾全大局，同时呢给他写个回书，然后啊拿了10两银子赏了这个小校。这个小校拿着回书见到了曾长官，这曾长官把这封书信又递给了史文恭，他俩同时这一看，上面写着：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复曾长者和史文恭，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振外邦，人无礼而何为，才非义而不取。水泊梁山和曾头市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是各守着边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两次夺我们的马匹呢？你们既有诚意投降，那就是把夺马的凶徒玉宝寺把他给我们交出来，同时还要犒劳军士一定的金银财宝。如果你们都同意，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事儿。曾长官和史文恭一看这封信，心里边就有些害怕。曾长官呢又派人下了书，说是若肯讲和，各方都派人质。宋江就不同意，吴用说没问题，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紧接着就安排石谦、李逵还有樊瑞、项冲、李衮前去作为人质。给他们送走的时候，宋江悄悄的把石谦叫到跟前，嘀嘀咕咕说了几声，说你这么办，可千万别耽误。这五个人呐就去了。紧接着关胜、徐宁、单廷圭和魏定国就到了，跟大伙一见面在中军就住下了。水泊梁山这边也做好了准备，这石谦领着4位好汉来到曾头市做人质，见到了曾长官。石谦呢就向前跟着曾长官说了一番客套话，说是我们奉宋公明的将令，带着这4个人跟你们讲和，这就说明啊我们是有诚意。你看看我们都当人质了，如果要没有诚意，我们能来5位将领吗？可是史文恭合计啊，这吴用派了5个人来，他必然有预谋啊。当时史文恭就把脸子撂下来了，我们让你们来1个人，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呢？这李逵呀、啊当时就急眼了，怎么的？上前他就揪住史文恭，要跟史文恭动手。曾长官赶忙劝住了。石谦啊，就解释。石谦说：“我们这李逵呀、啊，他鲁莽一点，可是啊，您别见怪，他这人就这脾气。你呀、啊，跟他说话得客客气气的。”曾长官心里边啊，一时合计怎么能讲和，他就不让史文恭啊跟李逵打仗，说得了，你们呢先别喊也别吵吵，把来这5个人都请到了法华寺中军大寨安排休息，又拨了500军士在前后围住，同时又安排曾生带着玉宝寺来到宋江的大寨讲和。水泊梁山派人去了，你们也得派人来呀，就把玉宝寺带来了。再说这2个人见到了宋江、宋公明，就把这2次夺马解释了一遍，把这马也都送到了水泊梁山的中军大寨。可是宋江一看，哎呀，这些鞑子马呀都是后来的，我主要就是要那匹段景柱送来那匹照夜玉狮子马呀，你们怎么不送来呢？你们没有诚意呀。曾生赶快就解释了，我说宋公明啊，实在不好意思，是我的师父史文恭，他现在骑着这马呀，他呢舍不得这匹马。宋江一听，什么？你们没有诚意呀？赶快把那匹照夜玉狮子马给送过来。 这几百匹马加在一块儿也不如那匹马值钱。宋江肯定要这匹马。这些人赶快回来啊，跟史文恭一说。史文恭就想到了，非得要我这匹马，但是你们要能退军，我这匹马呀就送给你们。这话马上就捎回来了。宋江听完这话，赶快就跟吴用商量商量。可是还没等商量个结果，就有人来报，说是青州、灵州两路军马来了。啊！宋江听完是当时勃然大怒啊，这哪是诚心投降啊，这明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特殊》。

0: 的婚礼。手捧一束鲜花的新娘，一个警车送来的囚犯新郎，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呢？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正在播出《惊世三人之特殊的婚礼》。
1: 故事啊，要从2年多前说起。对于新郎周明来说，那是一个喜悦的开始，因为在茫茫人海中，他遇到了自己深爱的人。2006年6月，周明呢到闵行区的一家快递公司上班，担任汽运部的主管。一天啊，他从外面办事后呢，回到公司，正巧在门口呢遇到一个女孩。女孩冲他呢微微一笑，和他点头啊打了个招呼。周明呢刚到公司还是个新人，对同事们还不是很熟悉。看着这个女孩远去的背影，他停下了脚步。
0: 女孩个子很娇小，手里拎着个包，走起路来还一蹦一跳的，真是可爱。有了这个第一印象后，周明特意打听了女孩情况。女孩名叫吕倩，是公司里的文员，20岁，几年前跟着父母从河北老家到上海来打工。吕倩不仅长得乖巧伶俐，脾气也非常好，很受同事的喜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明觉得吕倩就是他一心想要追求的对象，所以用了很多招数去接近她。那段时间，他经常找各种理由组织同事们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吃饭。
1: 活动完了，他就开着公司的车子呢，一个一个的送同事回家。每次啊，他都把吕倩的安排到最后一个。两个人呢，单独相处的次数多了，就渐渐的熟悉了起来。12月31号这天呢，周明如往常一样送吕倩回家。到了门口的时候啊，他对吕倩说：“再陪他一会儿吧。”他们呢聊会儿天。吕倩觉得他呢有点奇怪，但也没好意思拒绝，就顺着他的意思啊在车里聊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车里的广播呢报时了。这时候呢，周明像变戏法一样，手里举着一个包装好的礼盒，他对吕倩说：“新年快乐，这是他送给她的礼物。”
0: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吕倩高兴极了。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精美的手镯。周明接着对吕倩深情地说：“希望你喜欢这个礼物，也喜欢送礼物的人。”吕倩很心动，当即点点头说喜欢。其实吕倩的心里早已经感受到了周明对她的好感，平时也对她暗暗留意。这个上海的小伙子，人长得高高大大，性格外向开朗，人也很大方，而且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主管，月收入4-5千元，这些外在条件都很吸引女孩子。吕倩就这样接受了周明的爱情吗？他们会像所有年轻人一样谈场浪漫的恋爱吗？正在播出《惊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
1: 最难得的是，周明还有着其他男生没有的细心周到。过中秋节的时候啊，公司呢给员工发月饼，他发到的呢是最低档次的那种，不太好，而客户送给周明的是高档的月饼。周明呢自己不吃啊，全都送给了吕倩，还说呢反正自己过节也没空回家，放着也是浪费，他带回去呢可以给爸爸妈妈吃。还有一次啊，吕倩呢向朋友借了块手表呢带着玩，手表很大，搭的手腕呢很细，戴着是晃来晃去的。周明看到了，问他为什么戴这么大的手表。吕倩呢就说他一直想买这个牌子的手表，就是太贵了买不起，所以呢哎，就借朋友的带着看看。周明听完这句话之后呢哎，就记在了心里。
0: 没过几天，周明出差回来就送了一块手表给吕倩， 书是在外地看到特价买的。吕谦很感动，周明把他的一言一行都记在心上。当然后来他知道，其实周明是特意给他买的，连手表的尺寸也正合适，这一切让他更加感动。周明和吕谦的交往很顺利，他们就像任何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今天到这里去吃饭，明天到那里去看电影，和朋友一起唱歌，一起旅游。周明是湖南人，因为工作关系，他在外面自己租了房，很少回家去。
1: 吕谦的父母在青浦工作，他也是一个人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很少回家。遇上过节的时候啊，周明呢会到吕谦的宿舍为他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过一个特别温馨的夜晚。恋爱的日子是快乐的，但是快乐的日子并不会因为恋爱而一直持续下去。半年后呢，周明被调到了分公司工作，虽然职务未变，但因为分公司的业务量少，所以啊他的收入也少了。周明呢出手阔绰，虽然谈不上花钱如流水，但是个彻底的月光族。
0: 每次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都是他抢着买单，这点也曾吸引了吕谦，觉得他是个很体贴很大方的男人。但是真正到了要过日子的时候，这样的花钱法可是不行的。那几个月，周明明显感到自己手头紧了。俗话说，由奢入俭难，他的心里很不好受，总想着要如何赚笔大钱，想辞职，想赚大钱，再加上对领导的不满，这些情绪围绕在周明心头，让他做出了一件大胆、荒谬又极其愚蠢的事。
1: 2007年的6月啊，他提出辞职以后呢，仍然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和一些外地的客户呢签了合同。他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既可以赚到钱，又可以坏了公司的名声，让那个领导呢下不来台。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违法，一直呢以为只是破坏行规，违反了职业道德而已，所以他也没有多想，拿着那10多万的钱呢到处去旅游散心。周明走后没几天，公司啊就发现了这个事情，马上报了案。
0: 工作的不顺利，对领导的不满，会让周明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呢？他和吕谦的爱情会继续美好下去吗？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这下吕谦傻掉了，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周明的这个计划。他想起前两天周明给他打了电话，说是跟朋友去外地去一趟，那里可能没有信号，到时候会联系不上，叫他不用担心。吕谦问他具体去哪里，他说还要和朋友商量。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周明逃跑前的最后一次联络。那段时间吕谦一直担惊受怕，吃不好又睡不好的他不知道周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公安局传唤他去协助调查，对他这样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来说，突然面对这样的事情，生活一下子就没了方向。
1: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随着周明的出逃，他的案子是悬而未决。围绕着吕谦的风波一点点的平息下来，他换了工作，换了住所，也换了手机号码，开始平静的过自己的日子。理智告诉他，和周明的那段恋情啊已经过去了，以后这个男人的事儿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感情啊又总是在他脆弱的内心里起伏翻涌，在那些有意无意的时候，在路过每一个和周明一起去过的饭店、公园、电影院，他还是会想起周明，牵挂他过得好不好。冥冥之中呢，他认为有一天或许能在人群中再看到周明。
0: 2007年年底，一天吕谦的手机响了，接起电话，听到第一声喂的时候，他的心就不自觉地加速跳动，是周明。这个熟悉的声音一点没变，那一刻，吕谦真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这半年的时间，周明一直在全国各地游荡，虽然他身上有钱，日

0: 周明听了之后，心头是悲一阵儿喜一阵儿，因为他手里的钱呢只剩下一半了，父母呢又拿不出那么多的钱，该怎么办呢？想了很久啊，他和父母商量，先到苏州姐姐那里先去待一阵子，等把钱凑够了再去自首。
1: 吕倩和周明会重新走到一起吗？吕倩又做出了重大的什么决定？周明真的还上钱就会安然无事了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周明在逃的那段时间，怕给吕倩带来麻烦，所以一直没有和她联系。直到到了苏州以后，想想把钱还上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于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听到吕倩电话，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隔了大半年，再听到心上人的声音，周明和吕倩的内心都很激动。周明和吕倩解释完自己的案子以后，就提出让吕倩到苏州去和他一起生活。他对吕倩说，他姐姐帮他开了一家小服装店，只要他愿意，他们一起做生意，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的。吕倩的心里啊，其实一直都在周明的身上，现在听说他没事了，以后可以过新生活了，自然呢也很高兴，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周明的请求。3天后呢，吕倩瞒着父母来到了苏州，和周明过起了同居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既简单又温馨的日子。白天呢，他们一起经营服装店，晚上呢，回到姐姐家后就一起做饭，一起干家务。吕倩发现呢，周明比以前成熟多了，他不再乱花钱，不再乱交朋友，做事儿也踏实了很多。
1: 吕倩的父母起初是怎么也不同意女儿的决定，后来听着女儿说生活得很好，而且周明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事，他们才稍稍放心一点。在父母默许了周明后，反复叮嘱吕倩说，他们现在没名没分的住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让他们结婚，说他们结完婚了，爸爸妈妈也就放心了。周明又何尝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呢？可是现在的情况让他始终不肯开口求婚，家里为了他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了，操办婚礼的钱从哪里来呢？
0: 再说他的这个案子啊，大家呢都乐观地认为没事儿，但真正的结果怎样呢？他的心里啊也没有底。如果有事儿的话，那不是害了吕倩一辈子吗？现在看来，那几个月是一段最后的狂欢，最后的快乐。大家呢都不提案子的事情，好像案子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根本不需要考虑。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去年2月呢，吕倩怀孕了，周明知道该是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啊，准备带着东拼西凑的11万元去自首。
1: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吕倩躺在周明身边，一边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一边对周明承诺说，她一定会嫁给他的，宝宝也需要爸爸。生活就是这样，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周明自首后，案子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几个客户去检察院举报，说周明还另外收取了他们6万多元。周明心里明白，这笔钱他确实也收过，但当时是作为回扣送给他的，无凭无据他也没有承认。现在原告找到了人证，这笔钱就变成了确认的事实。案情突然的变化会给这对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恋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吕倩会坚守住这份爱情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特殊的婚礼》。
0: 算起来呢，他一共敲诈了客户是18万元多，对他的量刑呢一下子就上去了。法庭判决的那天啊，怀孕6个多月的吕倩呢坐在旁听席上，听到法院判决周明服刑4年零6个月时，他差一点晕过去，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冷静下来后，许多问号呢从他的脑海中冒出来，怎么和父母说这件事呢？孩子生出来没有爸爸怎么办？他以后要如何生活？那段时间啊，吕倩一直和周明的父母在一起生活。吕倩的爸爸妈妈在得知周明的事情后，极力反对他继续留在周明的身边。

0: 吕谦当然也明白现在生活环境，乡下的房子又破又旧，连家用电器都没有，更别说什么娱乐设施。可是想到了孩子，吕谦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十月底，吕谦生下了一个男孩。在全家都在高兴时，麻烦又来了。吕倩和周明没有办结婚证，所以孩子不能报户口。吕倩找到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他，服役期间的犯人是可以结婚的，登记那天让监狱把人带到民政局来就可以了。
1: 于是啊，吕倩呢向监狱呢提出了申请，可是按照程序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审理。孩子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吕倩的心里很着急。一天呢，无意中吕倩的想到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说过这样的话，有事您说话，我们会竭诚为您解决。于是吕倩呢决定求助于媒体。终于呢，在经过百般周折后，吕倩终于在媒体的帮助下得到了监狱的批准。2月13号那天，周浦监狱呢帮周明安排了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天他特意穿了件红色的毛衣。
0: 他知道自己无法给吕倩一个美好的婚礼，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拍结婚照的时候不让遗憾永远定格在他那件灰色囚服上。电视台还为吕倩安排了婚纱和鲜花，这使得原本简单的登记仪式变得很特别。当他周明第一次看见儿子，还亲手抱了抱他，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拉着吕倩，拍下了一张结婚照。这张照片将伴随他度过每一个在狱中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放心吧。这是临走时周明对吕倩说的最后一句好话。吕倩笑着点点头，未来的人生可以和周明一起面对，那他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1: 大好的时光，似锦的前程，美好的爱情，都因为一个愚蠢的决定而毁灭了。如果当初周明没有那么做，那么他现在是不是过着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呢？如果当初再理智的考虑一下，我想今天的结局一定会不一样。可是世界上没有给人后悔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触犯法律。一定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不要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而毁了自己的人生。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

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2/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一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原因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

0: 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 最终这个成本呢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

0: 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

0: 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 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

0: 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

0: 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2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 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3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留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的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的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的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 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9: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0: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11: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的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12: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4: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借流横站的 更充分，提高整个。

0: 核心的运载能力。在改进之后，朱雀3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轻甲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2重点验证对象。待证说，
1: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 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3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3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 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2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
4: 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3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 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呐，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十里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 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
6: 一起去看一看。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翻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 在那块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

0: 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3: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4: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5: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6: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4: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7: 你看，林正。

0: 那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4: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2: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5: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5: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2: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4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 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11: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14: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

0: 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2: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呀，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5: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4: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6: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异象问题以及成瘾倾向。

0: 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1: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2: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3: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5: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6: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5: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6: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
5: 嗯，
6: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

0: 对，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它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设置的。你人为设置的苦不是苦，你人为设置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设置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是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是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哈。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哈。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0: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买爷田心不疼呐、啊，那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的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
0: 对。
1: 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0: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 就您指
0: 比方
1: 的，
0: 讲，
1: 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
0: 对，
1: 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啊，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0: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是不是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是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那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
0: 对，
1: 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0: 要做
1: 所
0: 个
1: 以，
0: 获客的这种噱头，这
1: 对。
0: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0: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之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在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 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啊、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事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2: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冻，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就是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能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
三千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他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来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像是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就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着，真买不太着，就我不知道。

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他汽车他也是减配呀。另外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颠的人。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了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子就很松散啊，叮叮当当的感觉就散架子。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也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1分钱1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就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1万块钱，明年攒2万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10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存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

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啊，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子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嘛。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十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就是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

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接下莲花，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呢。那底下呢就有网友啊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就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哈，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1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10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哟。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正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那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2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去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这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儿，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人家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你就觉得挺有趣的，给他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的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

你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呀，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歌长歌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也寻你精神病。

实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啊，有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嘛？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的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吗？第二层本质其实说的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了它就是值。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好，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然后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吧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说那没用的。

0: 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五六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五六千，你给他刷20000，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那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她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的。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君起舞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那我首先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
0: 见幸
1: 福
0: 未
1: 来。未
0: 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一首欢快的歌曲。节目一开始，刘文正告诉你爱像什么。

今天在这里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呢。刘文正的这一首歌《爱像什么》，他的作词作曲都是马兆骏。当年的马兆骏还没有落入人生的低谷，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而刘文正唱的这一首歌，虽然是80年代末期的作品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这首歌当中对爱情概念的诠释虽然简单，但是呢是最恰当的。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拥抱着风。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一见钟情或者是细水长流，都会是爱情可能存在的方式。如果说遇见一个人，觉得他就是你想要终身相携的对象的话，那么鼓起勇气来，别问他是谁。听到的是王心平早期的代表作《别问我是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王心凌的这一首《别问我是谁》当年还是很红的啊，在这里呢，稍微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王心凌的八卦。当年的王心凌呢，她和刘晓慧、黎瑞恩还有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她呢，算是出身于这个演艺圈世家，她的父亲是武打明星王羽，母亲呢是也是明星林翠，舅父呢就是知名的香港演员曾江了。其实呢，一开始王心凌应该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现在的 TVB 的小生郑嘉颖，其实也不算小生了，现在郑嘉颖也是步入中年了，只不过可能这些年郑嘉颖才开始算是红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王心凌和郑嘉颖在90年代初期谈恋爱的时候呢，是宝丽金的歌手，他们是同期出道的。那个时候呢，是华语演艺圈的非常年代，偶像呢是不太能传出婚嫁的消息的，绯闻更是禁地了。郑嘉颖的恩师兼经纪人戴思聪对他们两人的绯闻深感不满，王心凌的父亲呢也认为郑嘉颖不会有出息，不看好他们的感情，所以呢，他们在苦恋6年之后宣布分手。然后王心凌在2001年的时候和金融才俊 Steven Lee 结婚之后呢，淡出了娱乐圈，闲暇时只会在名人版活动见到这位至少看起来还算幸福的少奶奶了。好了，八卦完毕，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200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赌场风云》所配唱的这一首主题曲。这首歌呢，它的词曲作者也是大咖了，作词林夕，作曲小虫。听到的是李克勤的这首《先赌为快》。

这首歌 There's a kind of hush 来自于卡朋特乐队啊。说到卡朋特乐队呢，总会特别遗憾，因为呢这一支兄妹组合当中的妹妹呢，卡朋特她因为结石导致了一些病症，很年轻30几岁就离开了人世啊。然后呢，其实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对于我来说，我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用节食这种方法来减肥的。我觉得美食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啊！想起有一句温暖的诗，叫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的一些温暖的食物，让我想起来，就是手脚和五脏都泛出暖意来。来自于精神的温暖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来自于物质的热情更加令人振奋，温暖的、丰润的食物，说是能照亮生活也不为过的，吃得满足了才好过啊，对不对？你觉得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曾经有朋友跟我说，他觉得他的男朋友在认真工作的时候最美丽，其实不仅是男人啊，我觉得女人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认真的对待工作、对待感情、对待生活，那么就能展现出不一样的光彩来。听到了这首歌，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里、歌声里，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让我们提神醒脑，边走边听。这是晚春季节，这也是初夏季节，这是风含情、水含笑的最美时节。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含情，水含笑。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开场曲来自于杨钰莹，是她的一首原创歌曲，也是她早先的专辑《风含情，水含笑》的主打曲目。这也是在93年的时候，由广东的广州新时代出版的三张甜歌专辑当中的一首《风含情，水含笑》。想当年啊，曾经这张专辑曾经创下了100万张的销售记录，获得了白金唱片奖年度最畅销的专辑奖。歌曲是以悠扬的旋律、舒展的节奏，描绘出了波光水影当中一幅美妙的画图。小阿妹驾着小船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心上人。这歌曲的音乐呢，是极富于民间的风韵，歌词语言清新流畅，刻画了小阿妹那幸福、喜悦而又羞涩的神态。俊俏的小阿妹，眼睛水灵灵，脸上红霞分，问问小阿妹，问声小阿妹，你要去接谁？朗朗上口，这夫子庙传唱的庙歌，只要他传唱开，百姓喜欢唱，喜闻乐听，又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是刚刚杨钰莹那首《风含情，水含笑》吧，也像是在93年到97年之间涌现出那么多我们大陆的原创的歌曲一样，其中也有一个唱到了小阿妹啊，也有一个唱到了妹妹，但是这首歌跟刚才那首温婉的那种含蓄的歌曲曲调有所不同，这里面可是充满着火辣辣的风情。这首叫做《大花轿》的歌曲，来自于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赴广东的歌手火风。1997年，火风加盟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灌制了个人唱片10多张，但是最为人熟知的恐怕还是这首《大花轿》的同名主打曲，从此走红了全国。

火风大花轿，里面也唱到了太阳出来爬山坡，爬到山坡想唱歌，歌声唱给谁呢？当然是唱给心爱的妹妹听，因为一听到晴朗的歌声她就笑呵呵。火风大花轿，我们说他是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奔赴广州，加盟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后来陆续了出了好多的这个唱片哈，其中由大花轿这首歌走红了全国。根据大花轿制作的音乐电视作品获得了96年度的央视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铜奖，而火风本人也是荣获了华南五省十大风云人物称号。此外呢，他凭着这首歌还获得了日本的一个96年度的十大金曲奖等等等等，可以说这首歌给他带来诸多的殊荣，包括其他的还有像《开门红》和《老婆老婆我爱你》等等的一些流行曲，当年在咱们的南京，在夫子庙应该说也是盛行一时，传唱一时。但是后来呢，火风就不那么火了。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确实火风又火了一把，不过这回不是凭借火风的音乐作品，而是凭着他的儿子火风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没错，我说的就是霍尊。在2014年的时候，央视的中国好歌曲这个提倡倡导原创好歌曲的舞台，站上了一位年轻的俊逸的男孩霍尊，他在这个舞台上征服了4位明星评委，一夜爆红，也得到了诸多网友的关注。随之啊，霍尊的家庭背景也随之被曝光。原来霍尊并非等闲之辈，他的爸爸正是火风，就是那个刚刚唱着《大花轿》《开门红》还有《老婆老婆我爱你》歌曲火遍中国歌坛的硬汉火风，当年真的是红极一时哈，连续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而火风呢，其实对自己儿子霍尊的音乐之路影响也是特别的大，两个人后来还在辽宁春晚同台演出。霍尊的妈妈仲小平，虽然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并不熟悉，但是在80年代也可谓是红极一时，就连如今的歌坛大姐大那英都管霍尊的妈妈叫姐姐。当然了，说到霍尊为人们所认识的这首曲目就是《卷珠帘》，这是他参加原创歌曲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所唱的参赛曲目。这首歌曲可以说让人们认识了年轻的歌手火风。在1月30号，火风也是带着《卷珠帘》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封年度好歌曲。对呀，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火风说它是灵感来自于一部具有着北欧情怀的动画片儿。

0: 霍尊的倒歌唱腔可以说在当下的华语歌坛是凤毛麟角的，那悠远的绵长的声线和卷珠帘的哀婉凄切柔和在一起，让这样的一首带着浓厚中国风的歌曲一直钻进了人们的心坎里，也钻进了此时此刻吧，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当然了，这是传统的收听方式。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是一首柯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降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梁山的吴用把大道理跟玉宝寺都讲明白了，玉宝寺也看明白这形势了。曾家这五虎已经损失俩了，还剩3虎。人家水泊梁山这些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一个比一个厉害。我呀，干脆就投靠水泊梁山得了。他当时啊，情愿下拜，跟从水泊梁山入伙。吴用这时候安排计策了，跟玉宝寺讲了：“你装模作样的逃回去。”然后你就对史文恭说，只要这匹宝马送给宋江，宋江他也是变脸。再说现在青州、灵州两路救兵到了，宋江现在是心慌意乱，正好趁势咱们用计策，只要咱们和官军配合在一起，宋江他就跑不了啊。玉宝寺就把这意思回到大寨跟史文恭讲了。啊，宋江现在啊，他无心讲和。那么现在宋江也发慌，听说灵州和青州官军到了，现在宋江也挺害怕。咱们何不趁宋江心虚的时候攻入他的中军大寨呀？这个主意啊，他得跟曾长官汇报汇报。这曾长官就说了，我那儿子曾生还在那儿呢，咱们要是一翻脸，他们不得把我儿子杀了吗？史文恭说了，只要把他的寨打破了，咱就把曾生救了。好吧，曾长官就同意了，秘密的给各寨传了一道令，今天晚上就洗劫宋江的大寨，斩蛇必须斩7寸呐。这回只要把宋江抓了，梁山坡这些人就得退军，回来之后再杀李逵他们这5个。这个令传下之后，北寨的苏定、东寨的曾奎、南寨的曾参一块儿就去劫寨。玉宝寺啊，就这功夫人不知鬼不觉出入到法华寺大寨之内。他去看谁去了？看李逵这几个人了。他呢，见到李逵和石谦之后，就把他已经投靠水泊梁山的消息跟他们讲了，同时让石谦做好准备，他把这消息就透露出去了。这5个人做好准备呀，就等着宋江他们迎战史文恭了。宋江和吴用这个计策呀，可确实挺毒啊。今天晚上这史文恭只要一上当就得来劫寨，咱们现在安排人马在两边埋伏好，同时让鲁智深、武松领着步军先杀入东寨，朱仝、雷横领着步军杀入西寨，然后安排杨志、九龙、史进领着军马急杀北寨。那么再说当天晚上，史文恭带着苏定、曾参、曾奎全部的人马呀，趁着夜光 来劫宋江的中军大寨。史文恭、苏定是一马当先，曾参、曾奎压在后边，马宅、栾凌是人披软甲，士兵脚上的靴子都换上软底的靴子，悄悄的来到宋江的总寨。可是就看这寨门呐，没关。这晚上寨门怎么不关呢？再一瞧没人，哎呀，知道中了计了，赶快往回转吧，对头变对尾。刚转回去往本寨要撤的时候，就见曾头市是金鼓大作，锣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石谦儿爬到法华寺，在那钟鼓楼上敲起了钟，这声响就是号啊。军师吴用提前就安排好了，咚咚咚，这钟声一敲起来，西面两门火炮就响起来了，是喊杀声震天呐。这宋江的人马哗啦啦全都冲进来了，那可真是里应外合呀。李逵、樊瑞、项冲、李衮一块哗啦啦在里边就杀出来了。史文恭往回走一看不好，哎呦，找不着路了。曾长官一看寨中闹起来了，又听梁山的人马已经分两路杀进来了，这曾长官呐，在自己的大寨之中是自缢而亡。曾参他就直接奔西寨，被朱仝这一刀噗的一下子给斩了。曾奎呀要奔东寨走，可是乱军之中被自己的军马是踏为泥了，扁扁乎乎的。那么苏定啊死命的往北门跑，这乱箭就把苏定给射死了。宋江是得了大胜，在曾头市就乱杀起来喽。曾家的财富啊都被梁山的军马抢走了，大车小辆的装了好几十辆那些值钱的物品呐。再说这史文恭他的马快呀，那是宝马良驹呀，你看这马跑得快，很快就杀出西门，是落荒而逃，那可真像丧家犬漏网的鱼呀。那么这时候正是黑雾遮天，不分南北，他跑了能有20多里地呀，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听树林子附近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顿锣响，嘿呦，杀出来400-500梁山的军卒啊。当先这位手提干棒，骑着千里玉龙驹。史文恭一看这位厉害呀，把他的去路给挡住了。史文恭就以为这是神兵啊，哪儿出来的？要说我都跑这么远了，梁山的人马早被我甩到后边去了。这书中暗表，在此设伏的不是别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要说玉麒麟卢俊义，咱已经说过，那武功可了不得，那是河北第一呀，在大宋朝也是首屈一指的武将。卢俊义大喊一声：“你哪里走！”这一刀扑的一下子就把史文恭给挫伤了。那么史文恭被挑下马，但是可没死。这时候啊，燕青上前拿着绳索就把史文恭给绑上了，把他直接又押到了曾头市。同时燕青啊还牵了那匹千里龙驹。要说吴用安排啊，他是最怕卢俊义立这大功，结果这功还真就让卢俊义给捡着了。宋江一看史文恭被绑进来了，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啊，该着 为我梁山原来的首领晁盖晁天王报仇啊。他马上下令把史文恭人头割下来送回晁天王的坟前作为祭奠物了，同时下令把曾生也斩了，曾家一家老小是一个不留啊，把这些钱粮金银财宝统统装上车，领着梁山这些首领又一次得胜回了水泊梁山。这时候来到忠义堂，所有的弟兄都到齐了，宋江要办一件事儿啊，就是原来的山寨主晁盖晁天王在临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谁把史文恭杀了，谁就是山寨的寨主，也就是水泊梁山的一号头领。宋江就考虑这件事儿怎么也不能违背晁天王的遗嘱啊，他呢观察了一下吴用，吴用的眼神也看了看宋江，是尽在不言中，都明白这个形势得走，卢员外究竟能不能接过这位置。宋江心里明白，人家卢员外根本就没想当这大寨主，再说吴用花费了好多个心机，他根本不想让卢员外立这头功，没想到赶得巧，卢员外领着500精兵在那儿做接应，就把这史文恭给截住了。这回回到忠义堂，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史文恭的头祭拜祭拜晁天王。这时候把晁天王的灵位摆好了，他亲自领着所有的弟兄来到晁盖的灵位前，说是晁天王，你在天之灵助我们打败了曾头市的史文恭，今天我领着众弟兄用史文恭的头给您祭奠，同时今天也要了却您的心愿呐，请这位卢员外接替山寨的寨主之位。宋江说完这番话，他就看了看手下的弟兄，那手下的弟兄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黑旋风李逵。我说哥哥，你这是干嘛呀？自打江州法场把你截下来之后，我们就想跟着你干呢，你怎么还推来推去呢？再推来推去啊，散伙，我不干了。这李逵扯着大嗓子喊完了，这花和尚鲁智深也站出来了。
5: 是啊，我说宋头领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扑你来的，你干嘛说让就让位呀？啊，这山寨现在已经如日中天，这都是你的功劳，你怎么还让来让去呢？
4: 你可不能再让了，我们这些弟兄跟着你是跟定了。这几场戏那都是吴用提前编导的，卢俊义已经看明白了，这山寨的寨主别说我不能接，就是我接了之后也压不住茬呀，都是人家宋江的班底儿啊。最早晁天王领来那几位啊，现在在水泊梁山这屁股早就掉过来了，坐在宋江这头了。那这些个好汉一个个瞪着大眼睛，乌脑火喊，这一叫号，卢员外心里什么都明白。算了吧，别说我不想接，就是我想当上这山寨主我也不能干。卢员外这时候你看他稳稳当当的站起来，各位弟兄，我卢俊义自打到了山之后是寸功没力，该着这件事儿咱们军师安排的巧，这史文恭逃跑的时候被我碰到了，
5: 但是我卢员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请各位弟兄放心，我呀在山寨跟大家一样是效忠宋江宋公明。
4: 宋江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可是宋江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
5: 我说大员外呀，此话讲的不对呀。
4: 第一呢，
5: 我的学识不如你卢员外啊，
4: 再说我这貌相也不行啊。你看人家卢俊义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面如冠玉，那是一表的人才呀。
5: 人家卢俊义还受过高等的教育，在社会上很有名分，那是大宋朝的大员外，皇上都知道。你要是坐上位时，那是名正言顺呐，将来还会有好多个弟兄到咱水泊梁山来入伙。就凭你卢员外这名分，咱们水泊梁山也能站住脚。
4: 要是听起来宋江这话呀讲得很有道理，但是他明白，他越这么讲卢员外越不能接。
5: 哎呀呀，此话差矣呀，宋头领，小弟是甘愿拜在你的门下。你花那么大的力气攻打了大名府，给小弟救

0: 露出来，小弟这次把史文恭抓住，就是为了报答你们梁山好汉的恩情啊。这李逵瞪俩大眼睛，对了对了，这卢员外啊，应该报答报答我们。这史文恭啊，是咱们军师吴用啊特意让你立的功，我要赌着我这两斧子我也能把他劈了。这都扯淡，就你李逵那两下子根本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但是卢俊义听着李逵一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是啊，咱黑旋风李逵说的有道理啊，这是军师故意让我立的功，给我的面子，放谁在那块都能把史文恭抓住。这句话说完，宋江心里明白，要是不把卢员外派去，恐怕史文恭骑着这匹宝马早就跑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把话都说明白了，人家卢员外说什么也不接位置，宋江该说也就说了。看看大伙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啊，都不服这卢员外，这宋江就有主意了。卢员外啊，这件事咱这么办，军师啊，你看我提出一个方案。宋江要提出个什么方案呢？嘿，这个方案提出来，大伙啊都不作声了。怎么回事啊？说是离咱们水泊梁山一东一西，也就是说一左一右，有两个官府衙门，一个是东平府，一个是东昌府。这东平府和东昌府这两个府，老百姓的民财可没少收刮。现在就请咱吴用吴军师做两个揪，我和卢员外啊，我们俩是各领着人马，一个去打东平府，一个去打东昌府，看看谁能先打破哪个府，谁就是山寨的寨主。吴用心里明白啊，这是宋公明的一个缓兵之计。那么这样一来啊，既达到了水泊梁山增加粮草的目的，又能稳定水泊梁山这些人的人心，再说朝天王原来的遗嘱又可以自然而然的摆顺过来，这就没什么说的了。好吧，军师吴用就做俩揪，让卢俊义和宋江开始抓阄。这时候把铁面孔目裴宣喊过来，裴宣是专门做见证人。哎，这俩阄做好了，扣到一个大碗里边。你看宋江一伸手，嘿，打开一看，宋江抓的阄是东平府，那么卢俊义抓的阄啊是东昌府。两个人抓了阄之后得对天宣誓，这一宣誓大伙就谁也不言语了。然后开始是调拨人马，宋江带领的人马，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然后是小李广花荣，再加上刺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金枪将徐宁，然后是燕顺、吕方、郭盛、韩涛、彭起、孔明、孔亮、谢真、谢宝、王爱虎，再加上一丈青，还有菜园子张青、孙二娘、孙兴、顾的嫂，还有石将军石勇，再加上后来那玉宝寺。这玉宝寺可是个大个子，这水泊梁山要说身材最高的就是玉宝寺。据说玉宝寺这个啊，用现在的尺码一计算，那是2米04的身高。然后是王定六、段景柱，大小的头领是25员呢、啊。同时带着马军、步军是整整10000。另外安排水军头领是阮小二、阮小五、是阮小七，驾着战船做好接应。卢俊义这边呢也分配了一些人，首先是吴用。要说吴用他聪明啊，他呢 跟着卢俊义，到时候啊，他不一定能帮上忙，有的时候可以呀、啊，使个小点子。同时呢，他把陆云龙、公孙胜带过来了。下边这些将领是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关胜、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还有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林震、马林、邓飞、施恩、樊瑞、向冲、李衮、石谦、白胜，大大小小的头领也是25员，照样马步军1万，水军头领也是3位，李俊、童威、童猛领着水军驾着战船做好策应。其他剩下这些头领那就得看守着山寨。军师吴用和宋江把这人员分配完了，同时进兵东平府和东昌府。这就得先从宋江说起。宋江领的人打的是东平府，卢俊义带的人呐、打的是东昌府。那么宋江领着人马就来到东平府，离城40里地，这个地方叫安山镇。这个鞍山呢，可不是现在东北的鞍山，这是个小地名，一个小镇子叫鞍山镇。在鞍山镇就安营扎寨。再说东平府的太守叫程万里，他手下有个兵马都监，姓董，叫董平，善使双枪，武功非常厉害，人称是双枪将董平。据说这位董平啊，有万夫不挡之勇。宋江和手下的弟兄一合计，宋江就说了，咱们呢来个先礼后兵，马上给这程万里写一封书信，如果他痛痛快快的把军粮啊、马草啊都给咱们交出来，咱就不破坏他的城，如果他要是不干的话，咱就把他的城池给他攻破，他家的老小啊是一个也不能留。就这样，宋江马上就安排人把这封信送给了程万里。可是这封信，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

0: 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

0: 整个全球业务的拓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8: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港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9: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0: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0: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 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0: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3: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
2: 海外短居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磁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

0: 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我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155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四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1: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 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0: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4: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0: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8: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十二亿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6: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9: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6: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7: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9: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6: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 自付，直到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8: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2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2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
2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4: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5: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4: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2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0: 你和我，
6: 你怎么冷
0: 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7: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 DJ 袁叶。
9: 你好，我是英。
10: 我知道了，
11: 我
10: 你还喜欢电台那个什么袁叶？
7: 我是个 DJ。
10: 那个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7: 这么说，我们都被抛弃了。
10: 他现在正红，不能有
11: 狗屁。
10: 你放心，我不会不去的。
11: 吃了饭还不给钱？
7: 你接电话呀！
9: 我要走了。
12: 多听听广播剧。浮生若梦几许痴。
7: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午夜闲谈栏目，我是今天的 DJ 严烨。感谢大家的今夜与我相约，一同探讨感情，体悟人生。在接通热线之前，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放松一下心情。一首来自杨丞琳的《不敢说的怀念》送给大家。

0: 就像歌中所唱的，也许寂寞比失恋更可怕。今夜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也很寂寞呢？有没有心事需要诉说呢？言叶在这里等待聆听您的心声。喂，您好，这位朋友，您打电话来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1: 叶，你好，我是英，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一个人，我很好，好久不见，你好吗？
2: 哎，小雅，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哎呀，你就别管了，跟我走就是了。
2: 啊？
3: 总之比你老去的酒吧好玩多了。
2: 哦，这不也是酒吧吗？怎么就好玩了？
3: 今晚可不是普通酒吧，今天是我朋友聚会的 party， 整个酒吧都包下来了，美女帅哥随便挑，挑中了你就带回家。
2: 喂，小雅，你没事吧？你可是刚失恋啊。
3: 所以我才要开始寻找新的恋爱啊。哦，康莫，妹妹 ，Let's go。
2: 哎，喂喂。
3: 哎，那个帅哥不错，适合你，交给你搞定。
2: 小雅，你别闹了，我不是来干这个的。
3: 嗯哼，我知道了，你还喜欢电台那个什么演艺，追星可不是好习惯哟。
2: 我只是喜欢听他的声音，偶像，你懂吗？
3: 啊，就是每天半夜戴个耳机自己意淫了，恶趣味呀你！
2: 没有你管。
3: 好啦好啦，我不管。我和你说哟，这个帅哥，你要是不去，准后悔。不要像我，失去了什么都晚了。哎，不和你扯了，今晚我尽情玩，你爱去不去？
2: 啊！哎呀，对不起啊。我没站稳。
0: 没事，吃葡萄吗？挺甜的。
2: 啊啊，谢谢。
0: 爷爷，你呢？
3: 哦，感谢我吧，膜拜我吧，我太伟大了。
0: 怎么了？
3: 我怎么这么有本事呢？
2: 对不起，没事没事。那个，你真是电台的爷爷？
0: 我是个 DJ。
2: 那个，我是你忠实的粉丝，我有给你打过热线的，我叫洛阳樱，樱花的樱。
0: 是吗？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樱，很好听的名字，你可以叫我叶。
2: 嗯，叶，你先说。
0: 女士优先。
2: 你怎么会来这个 party 的？
0: 朋友说他朋友办了个 party， 硬拉我过来的，然后他就找不到人了。还好东西很好吃，你呢？怎么会来？
2: 啊，这是我朋友办的，说是他心情不好，需要放松，我陪他来的。他在，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这么说，我们都被抛弃了。
2: 可以这么说。
3: 哎，小
0: 样，你想在这里吃东西，还是
2: 我？无所谓的，
0: 那我们也逃走吧。
2: 好。
0: 大家晚上好，诉说感情，释放心情，这里是午夜闲谈。今天又有谁想来分享他的心情呢？好的，这位听众，请讲。
1: 叶，你好，我是英。
0: 哦，英，你好，你有什么心情要和大家分享吗？
1: 我最近谈恋爱了，男朋友工作很忙，但午夜还没有下班，我做了爱心便当在楼下等着他，希望他能知道。
0: 好的，如果您的男朋友此刻在收听我们的栏目，一定会知道您的这份心意。在这里我也代表所有晚上正在工作的男性朋友，对那些支持我们工作的女孩子说一声谢谢，有你真好。下面这首歌送给此刻等待中的你，英，希望你能喜欢。
3: 小英，你太有才了， 这样的招数都能想出来，难怪我们大地鸡都被你虏获了。还谢谢，哇，牛你真好，哇，好肉麻哦。
2: 他呀有吃夜宵的习惯，我只是想让他吃顿好点的，不要老跑到楼下吃拉面。
3: 喂，那一天你们偷跑去哪里了？老实交代哟。
2: 也没去哪儿，就是随便逛了逛。
3: 随便逛逛？哼，谁信呢？
2: 真的是在街上随便逛了逛。他说他喜欢冬天的街道，冷冷的，让人很放松。
3: 哎呀，真搞不懂你们。好啦，你家帅哥下来了，本灯泡兼司机撤退，你们甜蜜吧，拜拜。
0: 是小雅吧？他怎么走了？
2: 他说他不要当电灯泡。
0: 他真有意思，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我接你电话后就一直想着吃的，差点说错词了。
2: 鸡汤馄饨还有几个小菜，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0: 太好了，我就爱吃馄饨。
2: 小雅，你别喝了，你这样会受不了的。
3: 啊，你别管我，让我喝死得了，我可没出息呢，我又看见他了，我他妈还是想他。
2: 他不是和你提出复合了吗？既然你想他，答应他就好了。
3: 不要，那个骚狐狸甩了他，他又想起我来了，我不是捡破烂的。我坚强，我不要。
2: 你这是何苦呢？你别喝了。
3: 你呢？他还没消息。嗯，就这么耗着？
2: 什么？
3: 什么什么？那个大明星地之夜，就一句狗屁，他要先搞事业，你就要傻等他？
2: 他现在正红，不能有绯闻的。
3: 狗屁！他就是吃了饭还不给钱，他嫌难吃。
2: 不是的。
3: 你们在一起有半年了吧？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小雅，我现在很满足了，真的，所以别再说了，好吗？
3: 哦，服了，男人呀，都他妈不是东西。
2: 别喝了。

0: 我知道了，我还需要准备一下才能。你放心，我不会不去的。那就订机票吧。很重要，我知道的。
1: 我回来了。
0: 月，你回来了，我煮了面。
1: 今天不想吃了，我累了，我先睡了，晚安。
0: 好。

0: 是那个叶，我
1: 叶，有事情明天说好吧，我很累了，爱你，晚安。
0: 啊、
1: 我回来了。
0: 叶、啊、你回来了，那个我，那个叶，我
1: 明天说好吗？晚安。
0: 喂，叶，那个我。
2: 我马上要开工了，一会儿说好吗？
0: 嗯，我知道了，再等等好吗？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才能。

0: 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打电话来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1: 你好，我是英。
0: 您好，英，今天你有什么要和大家诉说的吗？
1: 我男朋友他很忙，我知道我不应该给他添麻烦的，可是我要走了。我爸爸来电话催了很多次了，让我去美国完成学业，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他说。机票是今晚的，我知道他很忙，没有时间来送我了。没关系，我会很好的，你要好好的。
0: 哦，好的，刚才的听众挂线了，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接电话呀！
2: 好的，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该死的。

0: 哟，大 DJ 喝半酒呢。
1: 哦，你来了。
0: 你现在可是当红大 DJ， 这个样子被人看见可是有损形象的哦。
1: 无所谓，你有他的消息吗？
0: 人家可是去美国读博士，他可是少见的天才儿童，你不知道吧？也是啊，他平常表现那么白痴，好家伙，从小就注定没啥自由，也就是趁着放假的空闲跑来我这玩玩，怎么就喜欢上你了？
1: 是吗？是我没珍惜吗？
0: 他这一去，估计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毕竟他的身份相当于大熊猫，你呀，该放就放吧。
1: 是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午夜闲谈栏目，我是今天的 DJ 严烨。感谢大家在今夜与我相约，一同探讨感情，体悟人生。刚才播放的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在远方不曾珍惜的人，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今天的你是怎样的心情呢？是否也会想起我？就如同此刻的我在想你一样。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话题，亲爱的，好久不见。
0: 小英，你好吗？在美国一切都好吗？怎么这么久都不给我打电话？哎呀，好了好了，原谅你了。他？哪个他？哦，还那样了。你想他干嘛？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啊，我好忙啊，那个先挂了啊。
2: 喂喂，小雅，你别挂啊，我回来了。
1: 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打电话来，有什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3: 我是英，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一个人，我很好，好久不见，你好吗？
1: 英，您好，这些就是您要分享的吗？也许您的朋友，或者您想要告诉的人，更期待您能说些别的什么，哪怕是无关痛痒的话，在有心人听起来，都是美好的天籁之音。是的，您没什么想说的吗？
0: 哦，这个笨蛋，不对，两个大笨蛋。

0: 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浮生若梦几许痴》，洛阳音由苏青岩饰演，炎夜由柳郎中饰演，罗墨雅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

0: 搂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